0: 腰痛，妙生静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

0: 在前列腺里聊天，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别胡咧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2: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2: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2: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

0: 你又想起我的好来，你再来找我，赶紧走，走了。
1: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2: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1: 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2: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1: 那。
2: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以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3: 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4: 济南来电。
5: 下去吧。
4: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你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小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

0: 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走，快点。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孩子，滚！
3: 哎，咋了？
2: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3: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3: 我本来就黑。
2: 你个臭黑黑！
3: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2: 你松不松开你？
3: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2: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不？
4: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2: 啊！你，嘿，
5: 潇潇，潇潇。
6: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2: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4: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2: 我添什么乱了？
4: 没添乱吗？
2: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2: 我那还不是让你逼的。
4: 逼的。
6: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1: 孩子。
3: 哎，
1: 阿姨，
4: 好好的路上啊，
3: 咋了？
4: 抬走，
3: 抬走，
4: 小别动手啊！
3: 对不住，
2: 慢点，
3: 走，
2: 慢点，
3: 走，
2: 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2: 你，我恨你，
4: 谢谢
3: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
2: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啊！

0: 看着没看？
1: 带走。
2: 五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松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走，
3: 走，
1: 快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子。
6: 嗯。
2: 哎，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
6: 他。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7: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0: 对对对对，
7: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一切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1: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
3: 是的，
1: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6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发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3: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
1: 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3: 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1: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

0: 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2元，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3: 好的。
0: 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
3: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0: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

0: 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大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1箱6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动！
1: 不可动！
2: 不可动！不可动！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报告，沈先生，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0: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4: 亚萍，你去哪儿？
5: 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6: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4: 亚萍，
7: 哥，不好了！
4: 亚萍。

0: 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 来，
0: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 小小，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0: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笑笑，你想想办法。
0: 雅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3: 是。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4: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4: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杨飞，我是胆敢带谢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3: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2: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3: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2: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
2: 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
3: 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2: 凯文，把枪收下来。
3: 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2: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3: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走，亚萍。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2: 凯文，够了！
5: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

0: 想干什么？
1: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0: 你做梦，不可能！
1: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0: 你卑鄙！
1: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夺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7: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9: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9: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了。
9: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6: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7: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8: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7: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3: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9: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

1: 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想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小强。
2: 明白。
0: 黑子，
2: 哎，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3: 明白。
0: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2: 行动，
0: 行动。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叫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

0: 园一乡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

0: 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

0: 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 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

0: 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归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2: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明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警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的。
1: 我喜欢你，

0: 凯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院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她带回重庆。
1: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顾客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向明给我带回来。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

给我来一张报纸。

0: 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瘟疫？
2: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2: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他用这么费劲吗？
4: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2: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4: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4: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哇，好香啊！
6: 我在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香不香？虾仁蒸蛋，
9: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猫。
13: 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

0: 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

0: 上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6: 太棒了！
7: 哇，好香啊！
8: 我这香味了都。
0: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0: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0: 小馋猫。
8: 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

0: 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

0: 唱完了。
1: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1: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
2: 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3: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4: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5: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6: 食塩水。
5: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6: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5: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6: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7: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8: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7: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9: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7: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0: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4: 这瘟疫这事，
8: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1: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他，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0: 嗯。
8: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0: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7: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2: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7: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7: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0: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7: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13: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3: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7: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啊！

0: 怎么样，什么结果？
1: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什么？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3: 他跟畜生都不如。
1: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2: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萍，销毁文件。
1: 胡刚，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是。

0: 放下枪，亚萍，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
1: 再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
2: 亚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3: 哎，
4: 贾医生，
3: 亚萍，
4: 在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5: 是。
2: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6: 人呢？
7: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注意！
6: 陈霞来了。
2: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8: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笑>
2: 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
8: 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8: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0: 来人！干什么？
8: 托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1: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抓起来！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3: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2: 你要知道梁妃的本事，她绝不会善罢甘休。
3: 她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2: 看来你早有对策。

0: 了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1: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2: 这个放松，
1: 到医院
2: 放松。
3: 哎，这又抢来了。
4: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5: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1: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6: 部。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2: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3: 爸爸，我给你打电话。
7: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
8: 啊？
7: 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8: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9: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0: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0: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1: 哎，你们什么人？
12: 哎，这是报社，报社，报社。
7: 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13: 没了，没了。打扰了各位啊。
14: 抱歉，多有得罪。
10: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给怎么？
9: 中毒？
1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8: 你是梁飞？
1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5: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0: 我知道，
8: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7: 咱们都是中国人，
10: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7: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7: 这么重要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6: 还日战区？日战区？
7: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5: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灯了，希望您能谅解。
1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5: 就算你把我杀了，

0: 你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1: 我先收拾你。
2: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2: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4: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机抢夺中国孩子，危危谣言！号外号外，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5: 死！我还没吃饭，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6: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7: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5: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8: 盯住了啊！哎，
5: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9: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まず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0: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9: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1: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2: 哎，
13: 放人，
12: 放孩子啊！
6: 来来，排好队，孩子走，孩子走，来，你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3: 在哪就看孩子了。
1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3: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署長ご心配なく。梁妃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5: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6: 李总，
7: 喊什么？我死不了。
6: 局座，都是我的错。
8: 局长，西安兵头跑了，没抓住。
9: 我当时觉得梁妃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萧萧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妃呀，我就不明白了，她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8: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9: 这个秦王爷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京城，我马上派人过去。
10: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

0: 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 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

0: 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

0: 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

0: 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

0: 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枚。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个说说话。来来，坐坐。
1: 哎，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种文件极为重要。
0: 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 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谢谢
2: 局长。其实，
0: 凯文啊，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不是说？
2: 是邢广义吗？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
0: 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
2: 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 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担此其重，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2: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 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你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冲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

0: 亚平。
1: 对，
0: 这盛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2: 绑他去。
1: 我跟你去。
0: 哎，走。
1: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0: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1: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2: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
2: 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2: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2: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2: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3: 我还真没有失望。
2: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奴らドンポンの目を受け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
1: 楠木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0: 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去过了。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4: 小琪，您到了。
3: 站住！站住！
5: 是我。
1: 梁飞。
5: 走。
1: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5: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1: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5: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1: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5: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儿，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4: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的，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4: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4: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4: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的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

0: 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正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

0: 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

0: 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今天免费送，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北、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山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方，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2: 你胡说！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 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责，别怪我子大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2: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0: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是不是想发？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哎呀，
2: 少了哟，
0: 大家都。

0: 兵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就这么飞吧，就飞，快，小心头啊！麻烦你了，
1: 大夫，
0: 刘大夫，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刘大夫，对不起，我们失礼了。您曾经救过我的命，这次求求你也救救他吧。
1: 麻烦你了，大夫，
0: 您看看。

0: 我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要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3: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4: 大夫。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

0: 灌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

0: 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

0: 凝。
1: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5: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

0: 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紧接

0: 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库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

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傻丫头，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济南来消息了，
3: 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0: 老大一队人马，下附近难都会闻见。
1: 滚！

0: 抓住！干什么的？
1: 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2: 粮食？
0: 徒孙！啊，
1: 谢谢太监，谢谢。
0: 站住！什么得干活？
1: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0: Viu? Severo! Severo!
1: Tá, tá, tá, tá.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干嘛呢？这是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
1: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酒局造的谣。可这孩子怎么事呢？
0: 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得躲远点。
1: 这是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梁飞。
1: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0: 好，来酒来。
2: 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3: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4: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3: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我，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我？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7: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7: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7: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1: 怎么样？
7: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

0: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金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

0: 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

0: 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年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2: 千古丑闻，丑闻呐！
3: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4: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4: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7: 你有什么好主意？
6: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8: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4: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6: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8: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6: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9: 那什么？
10: 哎，
9: 什么？
10: 哎呀，什么？

0: 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0: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3: 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4: 快点，近了点啊！
5: 啊！小鬼子，放开！
4: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哎呀！
3: 来，走，
5: 回来，集体滚！
6: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7: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6: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7: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这就给送？
6: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8: 送回去？
9: 咱不白干了吗？
7: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8: 是是。
10: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3: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3: 天成啊。
1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1: 我也不同意。
1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

0: 站住！站住！回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追让以后打得过人家吗？这……
0: 不过……那也得追啊！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2: 孩子呀！
1: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关呀？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懂了。走。
3: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2: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
3: 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4: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2: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3: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3: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我在，
1: 哎，我在，
2: 我师傅，
1: 下，
0: 喂喂，
2: 来不及，
0: 师傅，
1: 下，
2: 对，哎，我来。
3: 喂，
0: 你干嘛的？
3: 你拼车了
4: 吧？你的啊！
0: 女，久しぶりだな。

0: 报告，
1: 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肯吃饭。
0: 坐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

0: 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

0: 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1: 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哈，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绝呢？

0: 都是要一个字干洗了没了哟
1: 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 先跟着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2: 走走走走
1: 还有下一个
3: 哎妈的呀妈的呀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4: 哎哎好黄姑娘你日本会馆友这他们是中国人
0: 等会儿走开

0: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1: 事大了好啊，
2: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0: 对呀、啊、抓梁飞啊，
3: 走，
0: 抓梁飞，走走走。
2: 抓梁飞啊，
4: 抓我呀。不错吗，
2: 梁爷？
4: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5: 是吗？
4: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5: 好样的！
4: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5: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4: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我呀，请你帮一忙。
4: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5: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4: 啊？
5: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4: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麦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怎么说？
1: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0: 山洞里？
2: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3: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0: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3: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3: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儿啊？
1: 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3: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0: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
5: 大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1: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了。
3: 明白。
0: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6: 是。

0: 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
4: 报告，
5: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6: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
1: 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2: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7: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1: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驻地。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了。

0: 哎，赶紧！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警，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飞，
1: 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是。

0: 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

0: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五百

0: 士球员，您没有听错，只要590球员拿到售价3990球员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道，
1: 干嘛去？

0: 哎，赶紧！哎，赶紧！哎，主教练，哎，主席。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喂，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上天，从来不敢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有天王。Okay,

0: 小青，小霞，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 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1: 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Yeah.

疼。嘿。

0: 队长，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无能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飞哥，有你的。
3: 给你们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3: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4: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可都成人质了。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4: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的。
6: 那雪清呢？
4: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

0: 这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1: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0: 放烟？
1: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在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万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快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哦，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8: 行。
3: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8: 啊？
6: 那啥情啊？
4: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3: 哎，要砍砍多少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哎，
4: 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4: 哎，飞的，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

0: 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1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哦，太好了。

0: 统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3: 哦，
5: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9: 是啊是啊。
10: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

0: 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

0: 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4: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6: 是啊，
7: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2: 娘，
4: 老崔，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2: 啊？那啥情啊？
5: 说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哦。
2: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5: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4: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哎，
7: 走。对了，砍梢啊！
4: 啊，知道了。
5: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
5: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0: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8: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8: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9: 为了。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梁飞呢？
1: 梁飞说了，给他2分钟时间。
0: 那2分钟以后呢？
1: 2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糟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被人带走了。
0: 黑子，石队长，南柱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趴着点，老实点。
1: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群。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怎么样？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
1: 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房的车里面。
2: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1: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长，队长，队长，
1: 孩子，别扔，阿贵子，赶住中国，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在哪？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没事，别动。

0: 我们还是梁穗。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法，
0: 把枪放下。

小心！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妈别扭啊！
0: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转，右，阿武，走，快。
5: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6: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
5: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7: 欢迎，热烈欢迎。
5: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8: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是你啊，
2: 江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

0: 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

0: 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草原金牛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

0: 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 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成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基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 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惨料，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金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 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
1: 寻常百姓家，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姿势，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 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这款锡林郭勒金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 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
1: 低价，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时代，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

0: 免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块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拜。

0: 哦，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1: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2: 谢谢大郎哥。
1: 都尝了多少回了？
0: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1: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0: 谢谢你啊，大郎。
1: 不用，你好走啊。哎，
2: 慢走啊。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哦。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十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哎，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
0: 放！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

0: 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1: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停药停药停药！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1: 你走开，你别过来。
0: 哎，
1: 走开。哎，
0: 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2: 是潘裁缝家的。
0: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
1: 爹，爹，
3: 爹。

夫人，不好了，将军出事了！

0: 不往哪边？好，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走。

0: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2: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0: 谢师父。
2: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0: 师父，
2: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0: 是，师父。
2: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2: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0: 苍天在
1: 上，今日我和武松，
0: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0: 想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

0: 来自山东吧？
1: 山东清河县。
0: 哦，叫什么名字？
1: 姓武，名松。
0: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2: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0: 师父
2: 多罪。
0: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那台进去。
0: 是，快，
2: 王长，哎，

0: 这里是哪里啊？
1: 少林寺。
0: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1: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0: 弟子听师父的。
1: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0: 弟子岂敢。
1: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0: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你在想什么？
1: 师父，我
0: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1: 是，师父。
0: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1: 明白，师父。
2: 你是谁啊？
3: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2: 走开！
3: 走开！睡觉，睡觉，
2: 走开！
4: 乍暖还寒的季节。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

0: 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顶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

0: 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

0: 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就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
4: 清澈，
5: 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5: 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0: 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1: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2: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3: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至10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的好，
12: 太感谢你了，
10: 林馆长。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0: 途，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15: 你也不
16: 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7: 乡长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孩一直在哭，太吵了，他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1: 这个嘛，我怎么会知道啊？
0: 那我们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哭得真让人心烦。甜筒，那是谁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叔叔，他是怎么了？
2: 我突然有事要回家，但他的玩具找不到了。
3: 爸爸！
0: 甜筒，你就帮帮那个小妹妹吧，好可怜呐！
1: 祥玲，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爱心了？
0: 那么小的小妹妹，谁能忍心看着她哭呢？是吧？
1: 这样啊，那就让我来帮助她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快乐玩偶，这个应该可以让她开心起来，不再哭闹了。你送给她吧。
0: 这个玩偶真的是好可爱呀，连我都喜欢了。把它送给小妹妹，她一定会开心起来的。小妹妹，你等一下，你要回家了，这个玩偶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开心快乐起来。
3: 谢谢你，姐姐，我好开心呀。姐姐再见。
0: 爸爸妈妈，喝杯饮料吧。今天我帮助了一个小妹妹，让她开心起来了。
4: 是吗？你真棒。
0: 妈妈，你喝点饮料吧。
4: 真好喝。
5: 我们家的香菱真是个又懂事又孝顺的好孩子呀。
0: 那当然，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呀。
5: 对对对，你就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贝，对不对呀？
0: 原来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的感觉真是太愉悦啦。甜筒，你还有没有快乐？

0: 玩偶呢？我想当一个快乐大使。
1: 没有了，快乐玩偶就那么几个，已经全都给你了，我也没有了。
0: 那还有没有其他道具呀？
1: 没有了。
0: 天童，帮帮我嘛，快想想办法吧。
1: 香菱，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大使。

0: 张胜男，你怎么了？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1: 别提了，新买的积木太难了，我怎么也拼不起来。
0: 没有说明书的吗？你这么聪明，看看说明书，肯定能拼出来的。
2: 是呀，我也是按照说明书才能完成的。你们是不是啊？
3: 是呀，说明书上写的都很清楚的。
1: 可是我已经把说明书扔掉了。
4: 那你想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要是有人和我一起拼就好了。我自己一个人拼了好久好久，还是没拼好，我都郁闷死了。
0: 那就到我家去，大家一起努力把它拼出来吧。
3: 好啊，我也可以帮忙一起拼的。
0: 哇，动起来了，好厉害呀！我们终于成功了。
1: 我真是太开心了。
3: 是啊，其实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花了很多时间才拼好，但我们玩得开心快乐。
0: 是啊，开心吗？能让大家开心起来，我就更快乐了。看不见我。真美丽，星期六来我家玩好不好？我刚买了一本新的漫画书，是刚出版的漫画。
1: 漫画书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里大惊小怪，比得上我家的新版机器人吗？
0: 哼，张胜男，一个机器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机器人而已吗？又没有漫画书好看。哼，
1: 你这是在嫉妒。哼。香菱作业还没写完呢，你写个作业可真够慢的，这么简单的作业也要写这么久吗？
0: 要你管呢？
1: 我才懒得管你，我可是考班级第一的。
0: 考第一就了不起啊？
1: 怎么不服你也考个第一啊？
0: 哼，真讨厌。
5: 我回家再写吧，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0: 我的作业本。张胜男，看你干的好事。
1: 我不是故意的，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0: 妈妈，张胜男欺负我，作业本也被弄坏了，我想出去散散心。
6: 外面有什么好玩的？
0: 可是我不想待在家里。
6: 作业写完了就看看书，不会无聊的。
0: 我好想出去玩啊，妈妈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去呢？
3: 香菱，别生气了，你妈妈只是想让你多花点时间学习。
0: 学习也要劳逸结合的嘛。天童，你帮我打掩护，让我偷偷溜出去玩会儿吧，好不好？
3: 这样不太好吧，妈妈会生气的。
0: 我就玩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的。
3: 好吧，虽然我不能帮你打掩护，但我可以用你桌子上的镜子做道具。
0: 太好了，天童，那你快开始吧。嘿，
3: 你就等着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面镜子看着也没什么变化呀，它真的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现在它可不是普通的镜子了。当你对着镜子说看不见我，别人就真的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很厉害呀？
0: 就这么简单的吗？太好啦！
1: 不过你确定要用这个吗？
0: 当然啦，昨天和张胜男吵架就已经够烦的了，今天妈妈还不让我出去玩，我一定要用。镜子呀镜子，让别人都看不到我，呵呵呵，这下我就可以出去玩啦。妈妈你辛苦了。
2: 哎，刚刚还看到香菱的，怎么又不见了？
0: 妈妈看不见我啦，我可以出去玩喽。哼，
3: 卖报纸啦，叔叔你买份报纸吧。
0: 张胜男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啦。
4: 卖报了卖报了，快来买报纸呀。
5: 真美丽，你现在卖了多少报纸了？
2: 哎，香菱去哪儿了？怎么没看到她来呀？
6: 我也不知道，可能她在家里睡过头了吧。
0: 谁在说我坏话？我来了，只是你们没看到我而已。
6: 我好像听到香菱的声音了。
2: 没看到她啊，我们走吧。
0: 天童，别人都看不见我了，我不想用这个道具了，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了。
1: 没事，只要你对着镜子说你要别人能看见你就行了。
0: 我要别人看见我。
3: 香菱，你可算是在家了，上午没看到你，昨天的事很抱歉，是我不对，弄坏了你的作业本，对不起。
0: 没事，只要你们愿意陪我玩就行。
3: 哈哈，既然你原谅我了，那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哼，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

0: 远工地，远低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对于海南而言，每年5月至11月是台风活跃期。当出现台风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提高警惕，切勿麻痹大意。台风影响期间，要注意预防城乡内涝，山区和沟谷地带则需要警惕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要避免在预警期间靠近海边观潮，或者是参加海上项目。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见晴，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是22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
3: 海口多云，24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3度；三沙晴转多云，28到31度。儋州多云，23到33度；杨浦多云，24到32度；文昌多云，23到32度；琼海多云，24到32度；万宁多云，24到32度；陵水多云，24到32度；澄迈多云，23到33度。临高多云，24到32度；东方多云，26到32度；昌江多云，24到34度；定安多云，24到32度；屯昌多云，23到32度；琼中多云，22到32度；白沙多云，22到32度。乐东多云，24到33度；五指山多云，22到32度；宝亭多云，22到34度。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关于发展新式生产力的意见印发，海南自贸港立足禀赋，向心而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杨浦等四地海事局联合推出信用快航，守信船舶享受跨区域通关便利。海南多方协同发力，推进防溺水综合治理，筑牢中小学生安全防护屏障。惠琼保2027版今日正式上线，首次将硼中子医疗纳入保障范围，特药特谢种类增至119种。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从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方式、体制机制、人才工作五个维度提出19项重点举措，因地制宜抢抓发展机遇。封关运作首年，海南自贸港正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0月10号，中国联通海南陵水国际海缆登陆站完成验收，正式投产。这意味着海南自贸港跨境数据传输不再绕行北上广深，可直通东南亚，大幅降低网络时延。在建设中，项目选用高效能风冷浮泵空调和水喷淋系统，从基础设施源头降低能耗。此前，陵水已布局了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相比传统陆地数据中心年节电34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720吨。现在与海缆登陆站形成了海缆加算力一体化绿色集群。
2: 项目投用后，可提供低时延跨境专线、海缆加算力一体化托管、高等级机房托管服务，大幅提升海南国际通信业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自贸港企业走出去和

0: 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保障。
1: 从绿色是成本转向绿色是生产要素，海南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源革命置于战略位置，正创新发展方式，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距离陵水不远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卓氏科技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近期揭牌，企业正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布局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推动 AI 技术深度应用于南帆、深海等海南特色产业。
2: 聚焦技术迭代呢和场景落地，具体的推进我们具身通用大脑的研发，让我们的线上的数字员工和线下的这个机器人能够融合应用，同时呢更要带动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呢落户崖州湾，壮大咱们自贸港的 AI 产业集群。
1: 同样在三亚，一批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深耕南帆硅谷育种产业，持续攻关良种技术，让更多自主培育的中国良种走向全国田野。
3: 通过我们这个基因芯片啊，通过我们这个智能育种平台，帮助这个育种家，帮助种业企业快速培育产量更高、抗性更好、适应性更广这么一个品种，保障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
1: 从重论文立项转向重转化产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海南正把科技创新的指挥棒从院校的论文导向交到产业的需求导向上，大力培育特色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导向，同时推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今年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次招收本科生，对接文昌国际航天城定向培养空天 AI 复合型人才。海大药学院立足海南热带资源禀赋，对接海口药谷，搭建科研平台。
4: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文昌航天城的17家头部企业，深入调研人才需求。针对三类急缺人才，我们在教学上设置了智能计算、智能系统、智能应用三大模块课程群。
5: 2025年，学院科研成果获得里程碑式突破，两个新药项目实现2.1亿元的成果转化。通过联合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以及齐鲁制药、先生制药等海南头部医药企业，重点推进生物医药领域人才培养。
1: 从简单引才转向重构成长通道，海南不断推动高校与重点园区深度协同，布局建设特色学院，持续打通校企人才双向流动通道，为科研人员、产业工人搭建技能成长阶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那具体到海南就是要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位置，把资源禀赋和自贸港开放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创新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短期赛道冲刺，而是产业动力系统的深层变革，校准方向，夯实底盘，才能释放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新质生产力说到底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强调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要重视特点，发挥优势，构筑长板，形成竞争力和带动力。长短之间的落差，就是海南的历史担当和发展机会。
7: 意见正式发布，这既是我们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指引，也是自贸港建设从政策落地向产业城市进阶的关键契机。目的不仅是做大几个新兴产业的规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政策红利向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的质变，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8: 杨浦海事局近日联合南宁海事局、青州海事局、北江海事局共同印发集装箱船舶信用快航工作方案，携手打造信用航线，对守法守信船舶实施跨区域联合激励，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四地海事部门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西部陆海新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主动服务杨浦双向双枢纽港建设，以信用监管为抓手，对杨浦来往天津、钦州、平陆运河、南宁等集装箱班轮航线上的21艘重点船舶实施负面清单准入管理。
9: 什么样的船舶才能够享受到这项信用快航政策呢？按照要求，船舶24个月内没有海事行政处罚，没有船舶滞留记录，5年内没有发生一般

0: 以上等级责任事故，就可以纳入信用快航船舶清单，享受全面条的便利服务。
1: 我们围绕船舶进港、抵港、港内作业、离港、综合服务这五个环节，推出23项便民举措。比如材料可以容缺受理，审批优先安排，优先安排靠泊和引航，减少登轮现场检查，符合条件的船舶还可以免做开航前检查。
2: 另外，四地海事部门还建立清单互认机制，清单内船舶在四地管辖水域内同等享受便利化举措，无需重复审核。
3: 海南河网密布，海域辽阔，全年高温时长，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控任务艰巨。近年来，海南坚持以基层实践夯实防线，人大监督压实责任，法治制度筑牢屏障，多方协同发力，多部门联动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防线，防溺水治理取得扎实成效。
4: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前举行联组会议，围绕全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开展专题询问，直面安全短板，以监督发问倒逼问题整改落地。
5: 教育部门作为主阵地，如何在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呢、有效的这种互动，普及这个防溺水的知识，
6: 抓常态化的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是抓好游泳的培训，提升学生自救的避险能力。全省一共投入13亿元，建造了350个泳池，实现了乡镇的全覆盖。我们以考促训，以赛促教，培训了学生75.8万人次。
7: 水务部门如何压实管理职责，扎实做好全省水务管辖范围内水域的这个隐患排查，
8: 会同有关部门呢进行了隐患的排查，我们共排查出来378处的隐患点，目前呢到8月底呢，这些隐患点的整改呢已经达到了100%。我们在这项工作里边投入的这个巡查人员的次数呢是5.22万人次，也劝阻劝离了未成年人呢是3883人次。
4: 今年3月，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运用小快灵地方立法，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搭建刚性法治屏障。法规实行后，防溺水安全理念加速形成社会共识，各地结合水域实际，把防溺水举措落到基层一线。昌江结合本地水域特点，紧盯重点水域、重点人群，把防控措施落到校园与乡间一线，各学校课堂上，教师借助警示视频、真实案例、现场问答，向学生讲解野外水库、河道、鱼塘等区域安全风险，
9: 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珍爱自己的生命，做安全小卫士。
10: 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完善防控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各类溺水事故发生。
4: 据统计，今年暑期海南中小学生溺亡人数同比下降27%，较2021年下降59%。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完善省级及市县防溺水联动机制，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动法规条文转化为可落地的年度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也将持续用好监督职权，坐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推动问题清单切实转化为成效清单，持续筑牢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防护网。
3: 10月13号，惠琼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召开，今年首次将硼中子医疗纳入保障范围，总的特药特谢种类增加至119种，让自贸港医疗开放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2: 惠琼宝2027版延续普惠属性，继续推出4种保障方案，年缴保费最低59元起，可享超100万医疗保障，保障范围涵盖医保内自付费用、医保外自费药品费用、医保外自费医疗费用、特定药品医疗费用、首次硼中子服货治疗费用等责任。 海南省职工医保参保人可用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缴费。同时，今年产品医保目录内责任免赔额再降低2000元，并首次增加了四种特定医疗器械保障，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种类增加至11种，

0: 总的特药特谢种类增加至119种。目前惠琼保一站式结算医院已从2家扩充至20家，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主要市县，兼顾综合医院与专科机构。
1: 惠琼保坚持参保四不限，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健康状况，带病可保可赔付。无论是新生儿还是百岁老人，无论是高危职业还是退休人员，无论是海南户籍还是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保。
2: 在保障人群方面，那么顺应自贸港国际人才保障的需求，我们也加强外籍人士的一些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外籍人士也能够享受到一些国惠保障。
0: 自惠琼保上线截止今年9月，已累计守护超486万海南人民，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58亿元，单人赔付最高金额达156万元，最大赔付年龄102岁，最小赔付年龄9个月。
3: 近日，全球新中国造中国原创生命新材料发布会在博鳌举行，现场发布新品独家授权，蜂巢人源化蛋白生命材料创新应用研究基地正式揭牌启动。
4: 重组三型人源化胶原蛋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生物材料，荣获第26届中国专利金奖，相关产品也是国内重组胶原领域首个获批的3类医疗器械。这一新型材料能够让胶原蛋白实现同源质补，主动参与人体组织修复与新生，突破了传统材料仅物理填充的局限，对组织修复、血管和器官功能维系至关重要。
5: 重点布局有心脑血管的修复，组织器官的修复，关节修复、口腔、眼科，还有疼痛各个方向的修复。这块材料不仅仅能够提供即刻的支撑，还能够给我们细胞提供细胞外机制的新生。
4: 发布会现场，益林集团获得重源冰鲜99.9%高纯蛋白产品独家品牌授权，依托乐成政策构建起与国际同步的医养环境和研究转化平台，将搭建专业化、标准化的医研共创体系，加速新材料的医学验证与临床迭代，打通科研创新、临床应用、效果升级的完整闭环，
6: 把这个生命新材料全面嵌入整体的医疗养护服务流程当中，搭建标准化的临床观察和指标体系，用好乐成的政策，布局好真实世界的一些研究，尤其是我们要记录好这个生命新材料在不同场景中的安全性、有效性的一些数据，实现对用户的长期随访追踪。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针对台风、强降雨、山洪等灾害风险，强化防范应对，进一步筑牢家园安全防线。
0: 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近年来，海南不断完善多部门会商研判、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聚焦城乡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
7: 聚焦住房、家庭、社区最小单元，把防风防汛、建筑抗震等房间韧性要求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改造全过程，优化多灾种预警信息发布体系，持续推动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到村、到户、到人，真正做到预警响、有人应、及时转。
8: 强化重点人群初期火灾的处置能力，培育基层消防安全骨干力量，夯实基层单元火灾防控能力，推动实现重点岗位人员懂处置、会应急。
0: 发布会还针对气候变暖与超强厄尔尼诺叠加态势给出一系列防范措施，提醒公众关注季节性气象灾害风险。
9: 预计今年秋季，即10月至11月，较强台风和强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省的概率增大。今年冬季，即12月至明年。

0: 年的二月，冷暖变幅大，阶段性低温寡日照天气明显，可能出现低温阴雨天气。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省的气候影响仍显著。春季出现大范围高温，气象干旱的可能性增大。
1: 从风险区域来看，山区的小河流、小沟谷以及沟口附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沿河沿沟的低洼居民点、桥涵上下游、河道狭窄和急弯位置也容易形成风险。对于游客来说，强降雨天气应尽量远离河道和沟谷。
2: 为提升市民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海口开展国际减灾日线下科普活动，以互动体验、现场讲解，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走进群众生活。
3: 今天上午，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在人民公园三角池广场举办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布设科普展板、咨询台，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用通俗语言讲解台风、城市内涝、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防范要点、避险技巧与逃生方法，引导市民学习应急常识，增强自救能力。
4: 比如说这个城市避险的这个，那我们经常刮台风啊，城市内涝啊，你还是要知道一点怎么避难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除常态化线下宣传外，海口应急部门紧扣季节特点、重要节点开展精准科普，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让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5: 在线下到各个人员密集的地方给大家宣传，关键是说灾害来了我们怎么办，懂得自救互救，心中不慌了。
2: 10月13号，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宣传活动，聚焦标准化建设，探讨以标准赋能海南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3: 活动现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电网、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等单位代表分享热带农业、电力、蓝碳等重点领域产业标准化实践经验。活动还发布标准化工作指引汇编，共同宣读标准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成脉倡议，推动自贸港重点领域标准互认互通，助力技术、产品、服务对外交流合作。
6: 我们牵头制定全产业链的团体标准，在每个环节上都统一生产，要求守护好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品质，带动广大农户的增收。
7: 我们依托海南独特的湿热试验资源，积极参与国标、杭标的研制，立足自贸港，面向海外地区推广湿热试验标准应用。
3: 截至目前，海南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66项，地方标准584项，团体标准713项，全省涌现出一批依靠标准化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的标杆企业与科研机构。
5: 我们紧扣垃圾焚烧处置运营实践，构建三级标准体系，把全生产链条作业经验固化为岗位规程和企业细则，推动将标准优势切实转化为绿色运营竞争优势，为海南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2: 近日，严肃文脉降守文昌徽塑非遗分享会在文昌木兰湾书香驿站开讲。
8: 文昌徽塑是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文昌民居建筑数百年之久。本次活动呢，也是通过知识讲解、记忆解读、文化赏析、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文昌徽塑的历史底蕴和美学价值。
9: 徽塑又称徽坯，是海南流传百年的特色传统建筑技艺，多用于屋脊、山墙、门楼等处，取材神话典故，瑞兽祥禽，纹样色彩饱含吉祥寓意。在分享会上，非遗匠人向现场观众介绍徽塑的历史渊源、工艺特点、保护传承现状等，以通俗化、场景化的方式解码非遗魅力。
10: 用最普通的灰料堆出了金红蓝紫的吉祥图案，我觉得很有文化内涵。这正是我们身为文旅人需要做的宣传，把徽塑的故事讲给游客听，让老手艺被看见、被记住。
11: 我觉得匠人们耐得住寂寞，精益求精。 几十年坚守一门手艺，这份匠心特别大。

0: 打动我。我觉得作为年轻人，也要用我们熟悉的那种新媒体的方式来去宣传灰塑，让我们更多的同龄人能去了解到这项海南非遗。
1: 活动现场还积极推广琼雅好书阅读平台、数字阅读平台，引导群众关注并使用优质免费线上阅读资源。近年来，文昌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不断挖掘灰塑、椰雕、侨乡文化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常态化公益分享、体验课堂、文旅融合活动，持续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
2: 要创新，以前我们是在坐在墙面上啊、棚顶上啊，现在呢，我就把坐在板面上，还坐在瓦片上，做精做小。我们文昌的灰塑呢，是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一定要保留下来。
3: 灰塑其实是了解文昌移民文化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通过这个多打开一扇窗，去看到文昌不一样的美。
4: 当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少年第一次踏足椰风海韵的海南，当异域青春面孔遇上海南本土非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一场生动的中俄青年文化研学交流活动在海南大学举办。
5: 在海南大学中国智慧文明互鉴研究院，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身着色彩鲜亮的礼锦服饰，认真挑选天然草本香料，亲手缝制专属香囊，在缕缕香气中感受中国传统香道文化。他们还品尝了特色花茶，了解中式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
6: 我发现海南黎族服饰的纹样与我们俄罗斯巴什基尔族民族服饰的纹样有相通之处。我也喜欢中国的历史。
7: 我真的很想自己做个香包，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在这次旅行中，我在寻找研究，我以后真的很想到中国的大学留学，我还学习了一点中文。
5: 活动中，中俄师生还共同栽下沉香树苗，象征着中俄两国青年友谊长青，生生不息。
8: 在中俄教育青年框架下，以文化人，以教育促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培养中俄世代友好的青年使者，为不同文明互鉴搭建一座可触摸、可体验的桥梁。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10月11号，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一座包含转体梁的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此次转体施工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
10: 12日6时30分，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作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综合体，口岸设有134条自主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旅客仅需一次排队核验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提速。
9: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通报，其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这是近几天内第3起同类袭击事件。受事故影响，该公司网约车、支付等多款应用出现使用故障，目前这座数据中心已全面停运，企业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研究恢复运营方案。
10: 当地时间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将持续至18号。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
4: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自9月20号起，海南环岛高铁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助力开启说走就走的户外旅行。这项服务上线近1个月，体验效果如何？一起来看。
9: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推出后，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体验。
11: 把自行车带上这个高铁了，然后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自行车的装包，还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指引，包括到了站台上还有列车长亲自的导引啊，包括一些贴心的，比如说要给我换座位，让我能跟这个自行车离得更近一点，这样一个服务。
9: 目前这项服务在海南环岛高铁13座车站试点，并非所有车次和站点都能办理，旅客出行前需提前查询确认。
11: 对，海南有两环公路嘛，环岛旅游公路和环热旅游公路，那有些人可能骑不动了，有些人呢想分段骑，那我们这个服务呢恰恰就满足了这个骑友的需求，也特别贴合海南这个全域旅游的这个需求，大家可以骑着自行车啊游山玩水啊，这样特别方便。
9: 也有旅客提出，自行车随身行的价格若能结合乘车里程动态调整，将更贴合不同的出行需求。环岛高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进一步降低环岛旅行门槛，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12: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需要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包装袋包装后方可携带进站乘车，目前该服务基础定价为88元一辆，有开具发票需求的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9: 10月12号，致敬自贸港先锋主题党日先进典型事迹宣讲在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举办。活动邀请省直机关、中央驻琼单位承担重大改革创新任务，荣获各级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同乐东各条战线党员代表同台宣讲，近400名党员干部现场聆听榜样故事，在真挚讲述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近日，2026年海南省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海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来自省内多所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们，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琼崖红色革命历史、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等主题依次登台宣讲，充分展现新时代海南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

0: 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治病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

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0: 指。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

0: 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烈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沪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

0: 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怎么样？
1: 很帅。
0: 那必须的。哎，很多游客说，就是穿成这套衣服才算是真的到了南洋哈。对游客来说，就穿这种衣服是有什么意义呢？
1: 相当于说，就是一场特殊历史的入场券吧。然后不仅仅是服装，能把客人带入到这种南洋的氛围里边，
0: 就可以跟这个历史就拉近这个距离哈，是吧？
2: The craftsmanship and detail of the costumes here are exceptional. The fabrics and patterns are full of Nanyang elements, invoking a retro vintage

0: 你穿到的？
1: 哎，我要是不说，您肯定绝对猜不到是茄子。
0: 茄子，茄子不是大的吗？
1: 茄子，您尝一下。
0: 好，
1: 好的，第一次说的，这是土豆。
0: 对，有点像薯条。
1: 像薯条
0: 哦。哦，还哦，还有点辣。
1: 对，它有点回甜，有点回微辣。
0: 嗯。
1: 脆。
0: 哇，很神奇的。
1: 哎，外酥里嫩。
0: 那你主要的客人是都是游客吗？
1: 分了几个板块，游客是一部分，还有吸引那个拍摄的，就是拍电影剧组的一些导演啊来看景啊，看中我们的景他就会来，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不是有建立那个自由贸易港了吗，国外的那些游客也是还是很多的了，像我们的菜单呢、啊、都会中英文翻译了，我们是融合菜嘛，就是他们东南亚的像马来西亚的啊新加坡的啊他们都有过来，但是我们也会有他们适合他们的口味的菜我们都做出来了，不单单就是很单一的那一种，就是做我们的中国菜，国外的就是拍戏的也会有，以后的全方位的去拓展，就是把这些菜系要做出来。
0: 现在来的海南比较方便啊，
1: 因为我们也会对跟那些游客也会聊天啊，您是哪里的啊，他就告诉我们是哪里的，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是来了几次啊，来海南给他们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0: 是
1: 哎，因为这边的气温也很好、嗯、一年四季的空气也很好。
0: Well, Chinese cuisine always delights me. This one here taking center stage is the Hainan classic boiled chicken. Don't think that sounds dull, because when it's partnered with this here, this condiment, which consists of garlic, ginger, soy sauce, and chicken fat, it's an absolute taste sensation. This one over here is local pork, whoa, with green tea leaves of all things. I didn't even know you could do that. And withThe pork, these tea leaves offer a really nice texture, a lot of crunch. Mm. But this one here, I'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I've never eaten before, and I might never eat them again. These are crunchy aubergine sticks, deep fried. They look like chips or French fries. And they're a combination of sweet, savory, and spicy. Couldn't ask for much more.
2: 这里流通的不只是货物，更是机遇。很多人问我自贸港到底是什么 ？Follow me， 我带你看一看它到底长得什么样。这里的零关税买得到全球好物，这里的自由度装得下每一种生活。封关起新城，开放向未来，海南自贸港欢迎你。
3: Of an evening, the cool breeze and good food are the best way to enjoy Haikou. The night market at Mission Hill's new city is just livening up, its countless lights forming a river of stars, as the buzz of the world surges into the erstwhile silence.
4: 欢迎来到观澜湖自助夜市。
0: 谢谢谢谢，这里好热闹啊。
4: 对，我们每个周末晚上都是这样热闹的。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吃。你看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日式的这种铜锣烧啊，对对对对，可以尝一下，也可以尝一
0: 下。啊哦，谢谢谢谢。
5: 哇哦，
0: 很烫吧？
5: 不烫。
0: 哦，不烫是吧？哦，温的，哇，太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着？
4: 这个铜锣烧啊，这个是
0: 甜的。
4: 甜的，对对对对对。像我们这种呢，会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锅移出来，到这个锅去加温啊，加温就保持这个食品的鲜度、
0: 嗯，特别好吃。一共有多少个这种什么菜品种类呢？
4: 我们呢集聚了东南亚、港式，还有这个韩式，包括海南特色的都有。我们这里面呢集合了儿童娱乐的，包括这种美食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游乐设施呢，我们都是一票通，包括啤酒畅饮，可乐饮料随便畅饮，都是一票通。
0: 就是你想喝多少吃多少
4: 啊，对，
0: 都可以，
4: 都可以，都可以。对，
0: 那这些游乐设施也包括在那个
4: 家？是的，都包含在里边。我们有十几项的小孩玩的东西，包括游乐车呀，这种旋转的这种机器啊，包括这种充气宝啊，都是在这里。
0: 我女儿特别喜欢玩这些
4: 啊，太好，这个我们也是。

0: 非常受小孩子喜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南特色的一些糖水啊，糖水的一些包括糯米糕啊，这都海南比较有特代表性的一些内容。
1: 哎，糟粕醋，
0: 糟粕醋，对，还有椰子的衍生的一些饮品，
1: 什么都有。
0: 对对对对，青木凉啊，糟粕醋啊，这边都有。
1: 哦，青木凉，哎呀，青木凉，对对，我一直在找呢，青木凉找到了，椰奶青木凉。
0: 我们是融合了我们一些新的想法啊在里边。对，那这边呢就是现在东南亚看到的呢，就是东南亚的特色的美食
1: 啊，
0: 对，太多了，要不然不如我们坐下来找个地方再慢慢聊，慢慢吃，
1: 好吧？好。At this self-service food night market, multiple stalls have been set up with chefs cooking on-site in open kitchens. Sizzling barbecues and steaming hot clay pots reveal the night market at its most fervent and spirited. Many visitors sit around chatting, with food in their hands, enjoying a relaxed and most agreeable evening.
0: 这里面集聚了这个港式的、东南亚的，还有这个台湾的，还有本地海南本地的特色的都有了。
1: 这个应该是本地的吧？
0: 对，这是这个海南特色的斑斓糕嘛？
1: 哦，
0: 对，
1: 知道。
0: 然后这个是这个青木凉了，在眼前的这个青木凉。对，刚才你也尝了一下哈，味道应该还是挺好的。对，
1: 我
0: 尝
1: 一口。
0: 嗯，哇，可以啊，
1: 甜美的，特别好吃。
0: 要不要再试一下我们这个斑斓糕啊？
1: 可以，熟悉的味道，做了斑斓叶的这个。
0: 看来你也是在海南很久了，对这个对这个很了解，
1: 对，
0: 这所以说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地道的。
1: 嗯，那肯定的。那那边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港式的比较老字号的这种糖沙翁。另外呢，这个就是东南亚的这个炸鸡，像这个呢就是台湾的盐酥鸡啊，这个是台湾的盐水鸡。啊，这是两个是配的。那这个泰式的这个春卷，
1: 怪不得你们这里这么受欢迎啊！我看人特别多、哦。
0: 是我们这里像本地的市民外地的游客都很喜欢我们这里。然后而且是不只是一次来来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带着家人朋友又来了，对，
1: 就变成回头客。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啊，不仅是受这个成年人和年轻人欢迎。我们这里的老人和小孩都也很喜欢我们这里，尤其小孩子到我们这里啊，玩完以后呢，吃完以后呢，就是不想回家这种感觉。而且呢，我相信我能让他放下手机2个小时，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充气宝，包括这个儿童的电子游乐设备，还有碰碰车，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免费的。主要是门口买了一张门票进来，然后呢就可以全场的所有的都免费。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海南的这个夜经济的发展，提升这个消费活力然后贴合海口市的城市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出于这么一个考虑才开了咱们这个
0: 对啊。另外呢，我们这儿观澜湖片区啊本身就是自带了包括度假酒店还有景区休闲配套等一系列的，都是综合的一个文旅片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一个夜市呢，就是可以给这个本地市民包括游客在内啊提供这样的一个丰富的这个休闲生活。
1: 对，也可以服务不同的人群，
0: 极力打造这样的一个夜间经济极具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夜生活场景。
1: 很棒很棒。咱们这个夜市跟别的或者说传统的夜市有什么不同？
0: 我们是依托了整个观澜湖片区的度假区的资源和度假区的资源的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打通，然后让夜市呢和旅游观光还有度假融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另外呢，就是传统夜市呢可能多数是以这个街边的零散的小吃和小商品为主，我们这边呢是由观澜湖酒店的餐饮团队整体打造的。那我们在整体的环境和卫生方面呢更加规范品类呢更加丰富，这是也是和其他传统夜市相对有一个区别吧。
1: 对，有一个保障。
0: 对对对对对，
1: 食品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未来对这个夜市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划或者一个发展的思路呢？
0: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深耕这个观澜湖的这个夜经济，那进一步呢丰富夜市的这种业态， 把更多的海南特色的美食啊融入进来，把这个文创的文化的夜市融入进来，把这个我们的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种原始的放逐，你要去开拓自己的领地。
1: Ready Go。
0: 只要一下雨完全就不一样。为了生存必须要协作。

20年的越野拉力赛里头就缺了一个雨林赛。曾经有一个可以跟达喀尔比肩的一个比赛叫骆驼杯，就像是原始的放逐，被赶出家园的年轻的狼去开拓自己的领地。说这世上

0: 车的话，我们换另外一个方程式，
1: 就是说，也就是说，表第二名比第三名快一秒钟，也是快到三分。
0: 对，
2: 我们请他比赛了，看看人家比赛。
3: 第一个赛段就过一个小河沟，爬一个坡，坡里有一些泥啊和石头。
1: 换线路，要换线路。哎呀！哦，走开，走开，走开！有意思吗？不知道。没什么乐，主要是找不到乐趣，你知道？我就不明白，在这儿转这么一圈，比什么呢？
4: 越野的基本技能，十几年前都玩过的东西。
2: Read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没兴奋起来，刚踩了一脚油，感觉换了一次档就到终点了。嗯，
1: 喂，喂，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来的，
4: 好。
5: 中国队第一，
6: 中国队第一，
5: 中国队第一啊！
0: 对于这种很湿热，然后又没有速度的比赛呢，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呢，夜赛我也没有期待。
4: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Go!
0: 夜赛是跑那个雨林里边的一条路，做一些八字绕桩什么的这种。
3: 障碍不大，会长一点，很多弯，但是这个灯光也没调试，能不能看清楚不知道。一会儿好运气吧。
7: 准备，五、四、三、二、一 ，Go！
0: 灯光打的所有那个树啊，都已经在一起了，是完全感觉是没有路了。你要把它都撞开。
7: 这边转，这边转。
0: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跑得很慢。我要知道极限在哪，所以我一直在不断的加，50、60。直接就撞了路边一棵大树上，我说坏了，这一下估计直接退赛了。我想前的那个保险杠一定是弯进来，东西估计也都碎了，但是窗子一直没有异响。
3: 没事，
8: 没事，
3: 没事，真的，那就是直接太快了。
4: 对，因为那个石头太滑了，
3: 跳下来，直接跳下来，直接跳出赛道去了。
7: 对啊，哎呀，
3: 差点把树再撞断了。到那石头的时候飞起来，飞到外面去了。

0: 别看我成绩不好，我反而还觉着有点乐趣，因为它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可以让你玩。
1: 赛车这件事儿，实际上什么人能拿冠军吗？就是空。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作为一个好的车手，别说这种没压力的比赛，即便有压力的比赛，一定要学会怎么能释放自己的压力。
1: OK， 没事，
2: 远离，远离。
0: 太紧张，你所有的认为你很轻松的一些障碍都会出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比赛，我学会了怎么去比赛，竞技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不能不兴奋，也不能过于兴奋。

0: 这次中国团队成绩最好的一台车，它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比赛，可能也是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大赛经验吧，然后用绞盘往上绞的时候它没有松土，所以呢拖着这个变速箱，变速箱就冒了很多的烟，就离合器打滑了。
1: 我们中国队的那个队友于洋，他的离合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2: 离合片烧掉了，这个车况不太熟悉，路嘛又比较艰苦，坡有点陡，今天晚上要连夜抢修，不耽误明天的赛事。
1: 他这个错误如果是不是比赛的绝对不会犯，他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差点就结束比赛，我觉得这就是心态着急。
0: 我的目标绝对不是亚军，我肯定是冠军，每次都是奔冠军上，但是就是因为用不过。
1: 没有开赛之前是因为他允许看路的，我们在这看了，再根据自己的发车位置，其实我已经预想到说这个地儿我到底能上还是不能上。
0: 那就还是昨天那个河，第一辆很惨，这个它因为它是立的，然后你下去之后它那个轮胎要撞，就是前面发

0: 发好的时候我就抽后面，前面发不好的时候我就抽前面。
1: 哥好，5、4、3、2、1，走。
2: 他考验的是。

0: 最大的危险不是在于上，危险是在于下坡。因为掉头回来往上走的时候，那些车它在用绞盘的同时，轮胎还在转，所以把那个坡面变得非常的泥泞和湿滑，也露出来很多石头。对于后下的车，是很容易翻车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人，车坏了上不来，然后他的车就是他卡在树上以后往下拉，然后把钢板整个拉断了，然后这个挖掘机当当当当当当特别慢的进来，勾了半个小时，终于把它勾出来了。我觉得就等待的时间要比赛时间要长很多。我当时下的时候呢是比较小心，是更偏右一点，要尽量躲开那个大树前面那个坑，而且把速度控制住了。我的车又比较长，所以呢在那个位置就很吃亏。我大概用了四五次吧，而且后轮是上了一个大石头，那个大石头我不上的话我就完全卡在那儿，我就必须要上去。假如你上过了的话，就整个就架着那个石头了。我当年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跑了很多次比赛了，我上去已经不会再说人家数30秒的时候我心跳都快都蹦出来了，但是那天我又蹦了。因为第一，冠军马上要到手了，还有一个，因为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要做到绝对完美的一个目标，要进四分。结果我发射出去第一个弯就滑出去了，就滑大了。然后我就知道在这儿我最少损失3秒，拼了命的开，但是越是拼命开，欲速则不达，反而失误多。下来以后，我是全场第3名，我到手的冠军没拿到。所以那次领奖的时候，我就大家所有人认为上领奖台都很高兴了，我就一点笑都没有。这种是所有的赛员一定会经历这个事儿，这就是我的成长。后来我就知道，在这种时候，我们要的是结果，我就去完成我的比赛，懂得如何比赛，懂得如何控制心态。
1: 刚才那些车啊，都搞得现在太烂了。
0: 从那以后，只要一着急，我就想起来那个我想追回的那4秒，好，不着急。往往所有我不着急的比赛，我都赢了。我们那个副驾驶啊，他比较有经验，然后一看这个情况，他说，因为我们有2根那个报时带，他把其中一个长的报时带就直接就提前就拧好了，直接接在绞盘上，相当于一个绞盘延长线，这样我们就拉了一次绞盘，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我还在聊天呢，我
2: 既然来了，要什么都玩到才行。
3: OK。
2: 那比赛其实从来没有完全公平，不可能的。然后呢，但是反过来说呢，又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其实你运气不好，不代表不公平，对吧？
0: 我是每个赛段都没有特别好的，好像最好的一个也就是第4。有能力开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车不能让我们去那么发挥，那我们就按照车的能力来开。那么我们要找到我车的水准是什么样的，我就按照它的水准稍微保护一点开。然后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比赛跑完，所以我觉得我自豪的就是说我用了这么一个车，然后我完成了所有的赛段，没有超时，没有救援，也没有修理。然后按我理解的赛事规则，我应该已经做到最好了。

0: 事。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干了。
13: 张大爷，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就是这个他们叫迷宫赛，就是路可能不难，但是难的就是在找路。
3: 跟所有的密林是一样的，就往那里边去，然后到那河边，掉一头回来，就是都往里撞。

来西亚当地一华人，叫小强哥，他应该跑过很多次马来西亚锦标赛，而他那车呢，在量产车组别里头，他应该是最强的。丰田海拉克斯很可靠，缺点呢就是车身过长，比我的还长。他下去以后呢，又长又要来回多掉几次头，所以就越挖越深，最后呢就完全陷在那里边，就超时被救援出来了。

我的车长，就每次只要是有这种掉头我都吃亏。而这个河呢，它不是下雨才有，它是常年的一个小溪流水的，所以那个水啊已经浸泡下边那泥浸泡了很久了，枯枝败叶和泥掺在一起就没什么附着力。

0: 觉得那个赛段挺过瘾的，他有开拓的感觉，就是有那个探秘的感觉。最难弄的是那种藤类的植物，这藤类的植物你撞上去它能给你弹回来，像一个皮筋一样，所以有些地方要反复撞。我们那个车啊，只有一个雨刷器，两个雨刷器只有我这儿用。正常下雨的情况下，其实它还好，就是它下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变成一个小瀑布。但当它卷上泥的时候，我就只有这个小窗户了。我要看那边，我得往前探。第六赛段前面已经有很多车发火，坡呢就变得很烂。发车之前我去看了，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是能够开过去，也可以开回来，不用拉脚盘。就是在我发车前面一位有一个三菱，他从那儿过的时候就哐就一声巨响，响了之后他就只有前轮转了，然后他是拿就是挖掘机把它救援上来的。
1: 下完上的时候断，
0: 那一声巨响一定是撞了一块很坚硬的石头或者什么其他什么东西，马上就到我们发车了。马上我就跟阿白哥说，我说你辛苦一下，把包袱袋准备好，就到那个他们之前响的那个地方，一定底下有，因为都在泥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一定会减速，但是一旦减速是肯定撞不坏了，肯定开不上来。我说我估计能开到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要靠脚盘。

我也看的是爬一步退一步，爬两步退两步，就半天的也上不去，踩在上面就跟踩在黄油上一样，那么大坡子根本站不住，所以那个是他在说很辛苦。

0: 我20年的越野拉力赛里头就缺了一个雨林赛。跑完这个比赛，我完成的是我所有的越野赛事的类型我都跑完。
1: 欢迎，有请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领航，好，一起，一起。
0: 这个车呢，虽然说是一个老爷车，好像比赛完了以后，我觉得去河里的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车手最基本的素质。我对我的搭档、我的同伴，我尊重。更多的时间是他在拉着我跑。终生都在叛逆期里边的一个人，所以本身就不循规蹈矩，野着野着就老了。我自己野着野着，他们就老了，我还没有老。可能外表会看的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1: 我没置气。
1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12: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10: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13: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11: 嗯，
13: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11: 好。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

0: 好看，我也没想到啊，说是小孩看的，大人也好看的。
1: 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去唐坦尔是什么？
0: 她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1: 是冯妍妍
0: 啊，
1: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你看这手册上有她，这是她现在的样子。
0: 哟，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2: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1: 好了，别尽说我好话了。
0: 咦，她说的对，又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3: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2: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香景角啊？
1: 哎，小罗，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2: 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
1: 快去吧。阿姨，
0: 你也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1: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0: 我坐个地铁就可以。
1: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起
4: 来。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2: 好看，很精彩的。
4: 哦，那就行，那就行。
1: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就不用等我了啊。
4: 好好，那你放心，去吧。
2: 啊，
4: 回来发微信啊。
2: 走吧。
4: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0: 不要，
4: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我车。我扶你。
0: 可以喝，可以。
4: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姐，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0: 行。
4: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0: 哎呦，不，
4: 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老罗，顶上去。哎，慢点啊，没事，哎，

0: 需要吃点什么？
1: 啊，来一打啤酒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用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喝几瓶了你？
2: 喝了一瓶，这一瓶。
1: 好，
3: 我看看，哎。

0: 哎呦，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啊，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嘛。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1: 笑什么？
2: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
1: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啦。
2: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1: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啊？
2: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1: 不乱，哪儿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
1: 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2: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0: 不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0: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2: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涛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2: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

0: 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的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1: 没有，从来没有。早说那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主要我问一下，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
2: 我可太高兴
1: 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我给你做碗泡面吃。
2: 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1: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将就一晚。
2: 那你抱我上去。
1: 阿姨，我上班去了。
2: 吃饭呢？
1: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2: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1: 阿姨，我上班我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2: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一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1: 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2: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她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她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协心。就像他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他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他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得那么好。
1: 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2: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她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她。

0: 我长大就像大赵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
1: 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妈。
0: 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
0: 哎呀，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嗯。
2: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3: 好。
2: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3: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这，
2: 好，你放里面，你拉好啊。啊，没事了哈。
3: 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好啊？
3: 那你回吧，回吧。
2: 啊，知道。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你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吧。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是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1: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1: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6: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7: 就顺便问问呗。
1: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6: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
6: 哦，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1: 来，过来。哎呀，吃点。哎呦喂！
5: 嘿，真是姐。
1: 大姨。
6: 哎呦，
1: 回来了。大姨也在这儿。
6: 明伟回来了。
1: 你别起来，别起来，
6: 真是
5: 换了个样儿。
6: 哎呦，
1: 大姨
6: 漂亮了，就是啊，
1: 一锦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6: 多好啊，
1: 浪费钱，
6: 嗨，好看。哎呦，
8: 铁了，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我的脖子。
1: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6: 你大姨一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1: 大姨歇会儿，
6: 明白？坐会儿，先坐会儿。
1: 哎呦，
6: 哎呦，衣服也挺漂亮。

0: 是吗，王壮？哎，他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怕走。
1: 你别闹。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3: 给我发信息了，打了。
1: 行，那就行。
3: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这温补的汤呢？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1: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衣锦了。我想你跟我姐姐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齐了啊。
0: 吃吧，
2: 好，
1: 快趁热，
3: 辣椒。
1: 小心点！哎呀，你别往那儿。
0: 你补上。哎，
1: 你跟他大磊怎么样？还离吗？离。那个郑斌，
0: 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1: 你发现没有？嗯。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他女儿给催成了。
2: 因为催他妹，
0: 我这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1: 瞧你们这俩，
2: 谁呀？
1: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的那两个扎小伤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2: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2: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4: 想干什么？
3: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4: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3: 俺们找孟显荣。
4: 不在。
3: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4: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2: 我就是他老伴儿。
3: 这不在屋了吗？
4: 来来来来，给我来。

0: 哎，你们，华贵，你们是谁呀？
1: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0: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那就到西山墓地。 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啥？爷爷，他们来晚了，来晚了呀！我们来晚了！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呐？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任我鲍警，
3: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
2: 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3: 胡说！
2: 你干嘛？
3: 胡说！
2: 咱们一家子，
3: 你们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2: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呢？啊？
3: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
4: 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5: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4: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6: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4: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 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7: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哼。
4: 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7: 爸，要不咱走吧？
4: 爷，咱赶紧走吧。行，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7: 下楼等着我去。
4: 那也成，走，走。
8: 你理他干嘛？

0: 小爷，嗯，怎么愣神呢？
1: 他们说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
0: 嗯，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爹，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不说话。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我也不敢问他呀，他那脾气。
0: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呢，
2: 脸色煞白煞白的。
0: 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
0: 一姐，
3: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又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
2: 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4: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0: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4: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0: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3: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0: 也记不得什么了。
4: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4: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0: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3: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4: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0: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4: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还说一半啊？妈，
5: 今天进门
0: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3: 我觉得可能就是。
4: 是什么？
0: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3: 哎，我挂电话了，我去忙去了。
4: 哦。
1: 回来了。
4: 嗯。
1: 那些人走了吗？
4: 走了。妈怎么样？
1: 不说话。
4: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人还在。
1: 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 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梦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

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2: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3: 嗯，
2: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又来扯皮，省得妈看见心烦，这样他们见不着。那我挖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
1: 你保个鸡蛋。
2: 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1: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把饭吃了。
2: 娜娜快吃一口，早点去，不用排队。
1: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
3: 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啊，
2: 快去吧，
0: 你先去啊。
1: 嗯，
0: 你慢点吃。
1: 你吃完了没有？
3: 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2: 行了，我知道了。
1: 这么说我
2: 怎么玩过手机？
1: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就越来越像你老。
4: 就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
1: 哎
4: 哎，郑叔叔，哎，早啊。
5: 早。上车吧。
4: 哎，好哎，有车。
1: 有很久了吧？
5: 没事。
4: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1: 好。
5: 娜娜，
4: 哎，
5: 后面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个靠垫啊。
1: 不用，挺好。
5: 安全带。你这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我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1: 嗯。
6: 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我跟你去，你先过来，姐。
1: 您坐。
0: 我觉得呀，你既然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
1: 哦，行，要不那些人。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0: 啊，好。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3: 去。哎。
4: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我跟周大马上过去啊！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5: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4: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喂，小姨。西山墓园，
6: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气恨了一辈子，说那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7: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6: 其实九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

0: 退了回去，要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1: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2: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啊？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也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听医生说什么。
3: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2: 我倒没事儿。哎，我会有什么问题吗？
3: 妈，
2: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儿一块扛。
3: 对，没事儿啊，没关系。
4: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1: 哎，以后定期做复查。哎，
3: 那你辛苦宝贝，爱死你了。
4: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2: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3: 对，
0: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2: 我去开车。
0: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
5: 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
0: 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们孟家祖坟里等着他。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
1: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0: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0: 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啊！
5: 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1: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0: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1: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0: 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6: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了？
4: 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
6: 哦，那挺好的，挺好。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4: 我听娜娜说你搬出去了，哦，还说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6: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嘛，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
4: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6: 年纪大了，你应该安静下来是吧？定定心呢，对吧？
4: 挺好，怎么着都好。啊。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嗯。
6: 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 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4: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
6: 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4: 你变了。
6: 啊？
4: 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6: 那，这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不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
4: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6: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0: 我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孟显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啊。

0: 你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我再想想。严，宋库。
1: 好好。

0: 叔叔，
1: 嗯，
0: 不好喝吗？
1: 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果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
0: 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2: 其实有机会啊，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1: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3: 哎呀，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0: 妈，不久。
3: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
1: 没问题啊，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吃大餐喽。
3: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和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4: 这么多年了，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对不起呀、啊，爷爷。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5: 你敢？
4: 你看我敢不敢？
5: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4: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6: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4: 我。
7: 大姐，
4: 哎，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
8: 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4: 谁吓唬闹了？
8: 爸呀，你儿子来了。哎呀，爸。爸，行了，咱们回去。
4: 哎，往哪儿走啊？
8: 回家。
4: 不是，怎么回了？
8: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
9: 走。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7: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了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9: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3: 应该不会的，青姐姐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7: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哎
3: 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9: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3: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故事。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7: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3: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
7: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3: 叫什么燕吧？
7: 刘淑燕。
3: 那又怎么了？
7: 爸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燕。
10: 爸。妈，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1: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10: 爷，爸是不是在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爸，爸，我在这儿呢。
12: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
13: 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多说说话，说不定就行了。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过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1: 不可，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2: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是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1: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2: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吹啊！来，吃一口，
1: 放那儿吧。
0: 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2: 晚清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他们都好着呢。
0: 妈，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您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
2: 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的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是我没想到我。 我这么紧紧地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怡安，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我跟别人不一样。
0: 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是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2: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儿，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儿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
0: 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呀，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
3: 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呀、啊。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老孟，哎呀！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儿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收拾衣服穿的。
4: 哎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我在这等我老伴儿。
3: 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老孟，
4: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老孟。
3: 老孟。

0: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了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啊，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呢，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哎呀，人哪，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我不后悔。
1: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0: 哎，爷，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2: 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3: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
4: 阿姨，给你看样东西。哎，您看。
3: 咦，这是你姥姥的旧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
4: 一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3: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5: 妈，你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懂吗？
3: 这个好，这个好。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
5: 肯定啊。
2: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
3: 你这个二姨呀，
2: 眉毛画的，小脸儿抹的粉儿，好白。你看我站在她旁边，显得好黑呀。
3: 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6: 是啊，姥姥好漂亮。
3: 小周，你这照片修的真好。
4: 谢谢阿姨，这些都是小事情。
3: 这是谁呀？
4: 已经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了。
5: 我不 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就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道的妈妈，这是周道小时候胖乎乎的。
7: 我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
8: 这是从哪里弄的？
5: 嗯，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
7: 嗯，哎，这个好，哎，姥姥这个
5: 好看啊。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
9: 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的日子。
5: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9: 什么日子呀？
5: 今天啊，是我跟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9: 这种日子你记来干嘛呀？
5: 哎，我当然要记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
9: 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5: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那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9: 你帮我拿下伞。送给你娜娜。
5: 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
9: 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
5: 我当然记得了。
9: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我后来也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作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
5: 嗯，没了。
9: 娜娜。嗯。我爱你。我爱你，
10: 我爱你。

0: 哎呀，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我
1: 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2: 妈跟我一块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0: 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给你们商量个事儿。
3: 说吧，姐。
0: 诗诗，那个新房是妈卖的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个名字。
2: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0: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儿，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2: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哎呦，哎，
0: 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3: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儿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0: 我们善后。没事儿，好。
2: 慢点走啊。
0: 哎，
2: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3: 没有。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吧，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地儿继续打。给我拿大衣。
0: 又使唤我。来，停下
2: 来，来，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
3: 大姐，笑笑。

0: 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变出来骗小孩的。
1: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

0: 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1: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

0: 局候补委员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

0: 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1: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啊，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2: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3: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4: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

0: 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0: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商议。哦，好香啊！嗯，对，就是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珏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构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就有营养。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
0: 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因为土壤和水呀、啊。但实际上
1: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留一个悬念。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
3: 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呀呀，一个蛙！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着这么多神奇的虫子，给贴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2: 可以等等我。
1: 当心啊！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哦，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里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里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里母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
5: 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6: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 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 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跑。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2: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1: 常胜，
3: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4: 啥？
3: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说别怕，有我在
5: 的。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5: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5: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5: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5: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5: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5: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啥事儿啊？
0: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还跑台湾去了？是啊，有这事儿吗？你，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了。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哈，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儿。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3: 没点吗？
1: 点是点了，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3: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猪肉？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1: 哎哎哎！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3: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晨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0: 啊？没录上档。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又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2: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2: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远。
3: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4: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2: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2: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 怎么了？啊？
1: 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5: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6: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2: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7: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的，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2: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6: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2: 给嘉文，
5: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2: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5: 阿奶，我也要。
2: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7: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8: 我也能干活。
7: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8: 妈，我一件衣服都没有呢。
9: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8: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既然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6: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8: 我做梦梦到的。
2: 真的？
8: 真的。
6: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2: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6: 梦都是凡
2: 人。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3: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4: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4: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学习，

0: 网啊！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听我语气就行。
0: 哎呦喂呀，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1: 你看，你好嘞。啊，
0: 到底是
1: 啥？好嘞，走。
2: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3: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
4: 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2: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3: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2: 也太不小心了。
4: 我还得面对
2: 啊。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啊？

0: 小仙，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美心姨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你切也行。
4: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嗯，哪儿想爸爸？
2: 你爸回来了。
4: 啊，我把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
5: 嗯。
4: 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5: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4: 行，你帮他拿着啊。
5: 嗯。
6: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4: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6: 阿丽，菜做好了吗？
2: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4: 教练，这给你的。
2: 我不要，穿了臭脚。
4: 啊？
6: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4: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2: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4: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0: 哟，怎么了？
1: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
0: 啊？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1: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哎呦，阿丽啊，
1: 嗯，
0: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2: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1: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2: 来往里挤一挤，
1: 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2: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1: 来往里挤一挤。
0: 你还真去啊？
2: 我不怕冷。

0: 小丽啊，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呢。
2: 妈，
3: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2: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4: 妈，我回来了。
2: 行了，妈，别哭了，爸回来了。
0: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长胜，谢谢你。
4: 你谢我啥呀？
0: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
4: 这孩子，针线跑了。

0: 老三，何佳艺，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爸可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怎么是你？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我一，九星，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闪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秀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秀芳，别下来。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上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0: 走啊，看花去。
1: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0: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3: 小丽，
4: 哎，喝水。
1: 不用，我有。
4: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4: 你干嘛不承认啊？给我，我帮你看。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0: 哎，有事？
1: 什么？
4: 哎，佳丽，你别去啊！
1: 你别跟着！
4: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0: 佳丽，
4: 走，找人去看看。走。乱动！
0: 放下！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4: 以后你也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1: 你吃那算了，嘴猪臭。
4: 臭吗？
1: 臭。
4: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0: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5: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
5: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0: 哎，臭皮匠！
4: 怎么了？
1: 嗯，给你的。
4: 哟，行啊。
1: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4: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1: 是蓝刚自己的，还我。
4: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
5: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6: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7: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啊。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8: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7: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2: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3: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3: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3: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3: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3: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3: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4: 就见不到了，
0: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4: 让您再肥西。

0: 阿丽啊，
1: 嗯，
0: 下乡名单下来了吗？
1: 雷西，
2: 阿奶。
0: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嗯，我知道。玉米，来把这包吃的拿。
3: 啊，不用。
1: 哎呀，
4: 那啥都没有，你当那就上精髓了
1: 啊！那这人可要走了。
2: 青青姐姐，
4: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5: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1: 啊，
2: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1: 好了，哎，
2: 没事。
0: 阿丽。
1: 不要，
2: 阿南，
4: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0: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2: 爸妈知道吗？
4: 知道。

0: 行，那我们这一间，哎，不错，好干净啊！啊，那我睡这个床吧，这侧挂也不行。我喜欢铺床，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2: 干净。
0: 我就睡这儿了。
3: 那还有桌子，
0: 我睡这儿。
3: 放这儿。
0: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3: 好，
1: 那我们俩去。
0: 什么动静啊？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
5: 对不住啊。
6: 好在呀，及时刹车，
5: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9: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8: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9: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8: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9: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0: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

0: 搞这些要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还怎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小事麻烦你
5: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
10: 那
11: 就
12: 别干
11: 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4: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5: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4: 就是、太陶醉了，
15: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6: 啊、对，
14: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16: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4: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16: 对，
0: 50年时光流转，

0: 行伟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3: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多恩贝格进行的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总奖金是达到了600万美元，约517万欧元，其中冠军可以独享102万美元，约合88万欧元的奖金。那赛事呢，不仅是后九洞系列赛的第三场，同时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选拔赛的第三站。那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来自智利的球员华金涅曼是获得了一个单独领先，他在这座标准杆70杆的球场第一天是打出了负的65杆，尤其是从14号洞起啊，他是连续的抓到了4只小鸟，在锋利让得分变得困难的一天，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那这场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因为天气原因啊，不可避免的被延误，因此部分球员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先回来完成首轮的比赛。那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他也是赛事2009年的冠军，他在光线渐渐变暗的时候，终于是顺利完成了比赛，交出一个负3的67杆，落后2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南非球员肖恩诺里斯、波兰球员阿德里安梅隆克。那同时梅隆克也是赛事2022年的冠军啊，还有奥地利球员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辛纳、意大利球员雷托纳、帕拉托雷，他们都是交出了一个负3的成绩，并且他们当中还有人暂时是没有完成第一轮。那劳瑞自己呢，也是对于自己第一轮的表现感到非常的满意，因为他也是在首轮过后领跑了本土球员的阵容。他在2009年当时夺冠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业余的身份，并且在与一众顶尖职业球员较量当中赢下的那场胜利，也可以说是整个赛事历史当中啊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壮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那现在眼前的这些球员呢，都是第二轮较早时候出发的选手。在帕武的4号洞，安迪苏利文老鹰推有了好球，他也是在出门后的前3洞啊都是帕，这下子也是终于开张了，而且是一个挺好的兆头，一下子收获了2杆。卢克唐纳德在帕4的3号洞第2杆龚国岭，目前是正3的成绩，打到旗杆后方倒旋，漂亮，好球！这头老鹰来得非常的及时啊，因为今天目前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正2，这样的话设下这头老鹰成绩来到正1，暂时变得非常的安全。好，再回到肖恩劳瑞这边，他也目前正在寻求成为 DP World 巡回赛时代啊首位两次赢下这一项赛事的来自本土的球员。目前赛事最多的夺冠次数是3冠，小麦也是啊，包括琼拉姆都是差1冠，暂时都是2冠在手。拉姆1号洞出发，国岭上的推杆

嗯，在拱北口掉线了。好，来看小麦，来到了帕斯的二号洞，球道上攻果岭，还剩131码到旗杆。小麦也是本项赛事的卫冕冠军，这杆稍微打过了一点。好，再来看科普卡，他在第一天表现得非常的糟糕，希望第二天能够起势啊！现在正四的成绩距离晋级线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好，来看瑞德，这也是本场赛事的两个焦点组，小麦这边是跟科布卡以及麦金泰尔同组，他们身后的一组便是瑞德、琼拉姆以及小恩劳瑞。嗯，好球，阿尔维拉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但是今天一出门连续吞下两个 bogey， 好在终于是做出了弥补。小麦二号洞这边先来尝试推 birdie， 果岭上线路非常的复杂。嗯，好球，直接推进啊。也不错，出门后仅仅两个洞便抓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小麦去年的夺冠啊，当时还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去年的比赛当时是在爱尔兰的 K 俱乐部，而小麦呢在出发前，决赛轮的出发前还落后领先者有四杆之多，并且他在第一洞出门就吞下了 bogey， 但是好在他之后迅速的反弹，在四号洞跟五号洞连续抓到背靠背的小鸟之后呢，重新回到了争冠的行列。那当时领先的是瑞典球员拉格尔格伦，他是在去年的决赛轮较早出发，率先以负17的成绩完成比赛，取得会馆领先，当时也是在会所等待。而小麦需要在18洞射下老鹰才能够将比赛拖进佳洞，然而小麦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包围下，在18号洞这个五杆洞推进了27英尺的长距离老鹰，将比赛逼进了佳洞赛，并且两人是打了三个佳洞。第一个洞当时两人都是抓鸟，第二个佳洞同样的也是抓鸟，而第三个佳洞呢，当时小麦的开球是偏到了球道右侧的长草，看起来这个优势站在了瑞典球员那边。然而拉格尔格伦攻果岭的一杆呢，弹到果岭边缘后掉进了水障碍，而小麦从长草当中非常保守地将球放到了果岭上，留下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最终是两推抓鸟。而拉格尔格伦的切杆没进啊，终于是让小麦锁定了胜局。小麦再上一次夺冠还得追溯到2016年，当时也是在 K 俱乐部。瑞德这边差一点，这个推的位置跟小麦之前差不多。尤恩·福克森在十号洞这边推 birdie， 有了鸟帮助他的成绩来到了负四，并列第二的位置。那现在领先榜榜首位置依旧是华金涅曼，涅曼还需要有将近两个小时才出发，因此今天的第二轮的集锦我们应该是看不完所有的比赛。小麦三号洞这边差一点，好，来看科布卡，也是差了一点点。

麦金泰尔，这支 Brady 有了好球，成绩回到正一，暂时也是安全了。现在预估的晋级线依旧是

是维持在正二。这边尤恩福格森，十一洞，布林外推 birdie 下坡。嗯，好球，长距离的一次灌洞。今天的第五只鸟了。好，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尤恩福格森在刚才的这只小鸟进账之后，成绩也来到了负五，暂时处在并列领先。啊，华金年迈还有三个多小时才出发啊。来自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小爵伊摩现在是来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这也是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小组。像劳瑞，三号洞的第二杆，95码到旗杆。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军团也是满编的四人出战，李浩彤、吴阿顺、周艳涵、丁文一均在阵容当中。整个参赛的阵容达到了138人，而在两轮比赛过后，总共是有65位球员将获得赛事的晋级。那李浩彤今天出发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看稍后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他。其他的几位球员今天会较晚出发，按现在这个节奏应该是看不到他们在赛场上征战的画面。刚才是汤麦基宾，他在赛事的前两轮同组的是卢克唐纳德以及亚历克斯菲兹帕德里克。这样的话，这位日裔球员也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尤恩福格森是掉了一杆。好，来看西班牙老将加西亚，现在是正四，好球推进来到正三。第二轮比赛还有时间呢，还有很大的这个机会来争取晋级。眼下在出门后的四洞，连续三洞小鸟球的帽子戏法，看起来今天势头不错，加西亚还是有望晋级啊。小麦这边帕五的四号洞，这个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洞啊，看球有点危险啊。没有停住，掉进了沙坑。来看小麦之后能不能够一切一推来抓 birdie。 好在这边的沙坑的这个深度不是特别的夸张啊。旁边这个球应该是麦丁泰尔的，只有科普卡一人是两杆上了果岭。我们这杆做得不错，接下来还是很有机会抓鸟。好，来看麦金泰尔，几乎跟小麦相同的位置，好球，漂亮，直接打到旗杆边。之后的这一推应该是一只死鸟。来，小爵和真这边。稍微短了一点，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直接进去。可不卡，老鹰推尝试一下，先上后下。有这个转过来的趋势，但是一开始的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问题不大，也能够顺势收获一只 birdie。 这样的话可不卡也是暂时安全了。来看小麦，差一点。小麦尽管是拿到过2届的爱尔兰公开赛的胜利，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在林克斯球场赢下过这场比赛。出门后四个洞下来，一只 birdie， 三个 par。 尤恩福格森13洞上坡推，好球有了，成绩回到负五，又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一杆优势，今天的第六只鸟了。好，接着看他在第14洞三杆洞的表现，138码的长度。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今天第二轮现场的天气明显是比第一天要好了很多，至少这个风没有那么大了。第一轮这个风速平均的时速是达到了40英里每小时啊，其中最大的风力甚至达到了56英里每小时，100多公里的这个风速啊，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顶着风，那几乎就走不动路了。
昨天是这么一个非常恶

好，来看香儿劳瑞，四号洞国岭后方回推，走一个左线转过去了，好球，有了，漂亮。这位本土球迷心中的英雄也来到了，并列领先。背靠背的小鸟，再来看小麦，差一点。他跟拉姆谁夺冠啊，都将成为赛事新科的三冠王。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欢迎回来，本周的 DP World 巡回赛是来到了爱尔兰。爱尔兰呢，也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以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线、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迹，以及深入每个小镇的凯尔特音乐与说故事的传统而闻名。那爱尔兰呢，它不属于申根区啊，是由我们国家的普通护照需要单独申请一个爱尔兰的短期签证。那爱尔兰的首都是在都柏林，这是它的文化中心，其中呢地标建筑圣三一学院图书馆也是哈利波特的取景地，藏有爱尔兰的国宝凯尔金。那著名的健力士啤酒厂也是在都柏林，提供啤酒的体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也是爱尔兰宗教历史的一个见证。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是看到了本周赛事举办地这个爱尔兰克莱尔郡的一个标志性景点莫赫悬崖。这个悬崖是达到了214米高，也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悬崖之一，同时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一个自然景观，每年可以吸引超100万人次的游客到此来见证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壮举。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尤文福克森帕三的14洞，这一腿短了一点。瑞德5号洞的第二打，这是沿着上坡的方向打，还有102码到旗杆，如果停不住会滚动到果岭外啊，这个果岭整体的高度要比球道要抬高了很多。可惜了。好，接着来看肖恩劳瑞，好球，打到右后方，回滚拉回到了旗杆边。这个球场呢，最早的设计是来自于大白鲨格雷格诺曼，球场在2002年就开业了，后来马丁霍特里博士在2016年是重新设计了球场，增加了不少的改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好几个洞的果岭啊都是被抬高了。球场的长度不长，6840

三十八码，但是狭窄的球道跟起伏的地势，包括林克斯球场天然要面对的这种海风多变的环境啊，都是对球员的选杆和击球的精准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边尤文福克森帕斯的十五号洞第二打，还不错，落在了一块看起来相对平整的这个果岭的面上。这边科普卡刚才开球偏右，小麦的球好像也是到了这个位置，不错，科普卡今天的手感明显是比第一轮要回升了很多。好，来看小麦跟科普卡几乎相同的击球位置，好的，没问题，虽然也没有完全停住啊，但是滚动到外面这个距离并不算太多。整个果岭的设计也是无限边缘的这种设计啊，跟旁边的球道基本上融为一体。福克森上坡推差了一点点，好，来看麦金泰尔最早。诺曼在设计球场的时候，他的这个理念就是一个最小扰乱这么一个理念，让原始的地形来决定球洞的路线，因此整个球场也是从爱尔兰西海岸这个百年的沙丘之中自然的穿过，保留了原始地貌的野性美感。而且诺曼的设计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个球场十八洞下来有五个三杆洞跟五个五杆洞，这也在传统的球场当中非常的罕见。而之后呢，马丁霍特里的改造呢，则是侧重于提升这个可打性跟视觉方面的定义，尤其是他重塑了很多果岭啊，增加了层次和起伏，同时也翻新了大多数的沙坑，并且引入了更精致的沙坑造型，让人在视觉感官上啊，更加的会被这个沙坑的威慑力所震慑到。小麦这球是直接掉进了沙坑。那霍特里的设计哲学呢，强调一点就是能够沿地面打球，这也很好的保留了林克斯高尔夫的灵魂。来看科普卡这边七号洞，这也是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最远的距离能达到230码，今天的旗杆插在215码的位置。来看麦金泰尔这边，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回到后一组，肖恩·劳瑞这边六号洞的第二打稍微大了一点，好，回到七号洞来看小麦的救球，稍显得短一点，不过这个球场五个三杆洞跟五个五杆洞的这种配置呢，它相当于更多的得分机会会集中在五杆洞，其他的球洞如果能够保帕而在五杆洞都顺利拿到分的话，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成绩。来看科普卡这边，面对这个下坡力量收得过了一点，十四洞的小绝和真，十四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三杆洞啊。当然这洞的特点在于风景非常的优美，因为它建在整个球场的一片最高的沙丘之上，而且果岭是一个漏斗形，前方果岭的前面大概是一个有150英尺深的这个陡坡，球落上果岭的前端之后能不能够停住是一个

最大的悬念。而且呢，十四号洞是没有设计沙坑的，但右边就是大西洋，因此从这边吹过来的海风会让选杆从挖起杆变成中铁杆。尽管它的长度很短啊，一般也就120到140之间。好，看小麦这次能不能救到帕。稍微偏了一点。小麦吞下一个 bogey。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来看肖恩劳瑞。偏右了。尤文福克森。右线的上坡。感觉擦了一下东北口。这个线还是没抓够。好，回到六号洞看瑞德，基本上是一个直推有了。瑞德现在也是领跑本赛季的迪拜竞赛积分榜，小麦是排在他身后第二位。好，来看一下第二轮目前的领先榜，肖恩劳瑞啊，在华金联曼还没有出发的情况下，单轮目前是负三的成绩，总成绩来到了负六，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尤文福克森、小爵和真以及华金涅曼三人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尤文福克森来到了17号洞，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远处远跳过去啊，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当然这也是跟这个球场所在地是很有关系啊。球场的位置呢，在克莱尔郡当地的一个叫多恩贝格的小镇，这个镇人口非常的少啊，只有常住人口不到300人，而且它是沿着爱尔兰的67号公路呈一个带状的延伸，因此也是被当地人称作叫长村庄啊，长度的长。那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包括一些村镇呢，这个地方就显得格外的安静跟低调，而因此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的乡村的氛围。如果去旅行的话呢，这里也是体验爱尔兰西海岸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那这个球场其实以前也叫做多恩贝格高尔夫球场，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差一点破产之后呢，让特朗普集团收购了之后呢，才改名为了特朗普国际里克斯。这杆短了一点。好，来到8号洞五杆洞小麦的第二杆。还剩268码。哦，好球，两杆上来，而且距离旗杆也就剩下了2码左右吧。接下来是一个必进的老鹰球啊。劳瑞7号洞长推一杆下坡，有了，好球。扩大了自己领先的优势，成绩来到-7了。7洞下来已经是抓到了4只小鸟，尤其是之前有一次3连鸟的壮举。琼拉姆，他这个位置跟肖恩劳瑞几乎是重叠的，而且他距离更近，但是偏了一点。好，17洞看尤文福克森。这次没进。瑞德也是7号洞下坡，

科姆卡这边杀坑球打左边，然后借助地形向着旗杆方向滚动，力量没打够。好，接下来推 birdie， 嗯，有了，正二的成绩，又踩回到了晋级线。今天已经抓到了四只鸟啊，今天的手感明显是比第一天好了太多了。艾金泰尔这边也顺利的推进，成绩回到了even par。好，小麦的老鹰有了，成绩一下子拉回到了负三。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龚国岭的这一杆，也就剩下了一码。好，小麦来到了九号洞，这也是一个三根洞，转场前的最后考验。嗯，也不错，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整个后九洞赛段的所有赛程。第一场比赛是英国大师赛，乔迪恩夺冠。第二场欧洲大师赛，泰尔森劳伦斯。爱尔兰公开赛，这是小麦去年夺冠的画面，在 K 俱乐部。接下来的一周 BMW PGA 锦标赛，亚历克斯诺伦。高正元赢下了法国公开赛，登西杜林克斯锦标赛的冠军。罗伯特·麦金泰尔之后的西班牙公开赛，马克·彭吉也是拿到了上一赛季他个人的第三冠，汤米赢下了去年的印度锦标赛，韩国门徒球员李正环赢得了杰恩斯锦标赛的胜利。上述便是整个后九洞赛段的所有赛事的赛程和先后顺序。好，这边罗特·麦金泰尔也是九号洞，稍微偏右了一点。接着来看一下科普卡，也是稍微偏了一些。拉姆在八号洞，里尔根，拉姆的距离是够远啊。两杆上来稍微短了一点，但至少能确保一只小鸟。好，尤文弗格森来到收官洞，龚国岭的一杆，打到了右侧这边的坡上，之后要推一个很大的右线加下坡。科普卡九号洞。Birdie 来看有没有，哎呀，可惜了啊！方向非常的好，就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点。好，来看小麦，小麦这边也是错过了，整个前九洞的风向基本上都是顺风，而到了后九呢，风力会转变成逆风，也是因为球道的走势，前后九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好，来看看小麦今天，这是他今天错过的那些球。三号洞也是差了一点点，接着四号洞又是略微偏右了一点点。今天整体线路的判读似乎都是往右多靠了一点。

小麦的挑战就在于从来没有在林克斯球场赢下过爱尔兰公开赛，但依旧是本周赛事的头号热门。而拉姆呢，是在整个夺冠的榜单的呼声上是排在第二位，他2017年和2019年两次赢下过冠军。在他之前呢，萨夫巴斯德罗斯、伯纳德兰格、尼克佛杜、克林蒙格玛丽这几位都是赛事的三冠王，因此他跟小麦谁先赢下爱尔兰公开赛，谁将成为新科的三冠王。而小麦的两冠也是去年刚刚实现，也是最新的一位两冠王。约翰·弗格森刚才的线始终是没抓够，66杆-4的成绩结束比赛，两轮下来-5。好，来看拉姆这次有没有机会推进老鹰，走一个右线接下坡，稍微差了一点。顺势拿下这只小鸟，还是8号洞。来看瑞德，8洞下来抓到了3只鸟，更好的消息是0 bogey。这边劳瑞又是一球进账，再次抓下小鸟，成绩来到-8了。9洞区间，8个洞就抓到了5只鸟。紧接着来到9号洞，打了一个相对较低的弹道，哦，落点也不错，哇！这样的话，基本上又会增添一只小鸟。跟身后第二位的球员们是迅速的拉开了差距。他在2009年的夺冠，当时已经是很轰动了，当时的比赛条件也是非常的恶劣。劳瑞也是赛事历史当中的最著名的黑马冠军。2020公开赛其实历史也是很久远，第一届比赛1927年就承办了，期间除了二战的原因停办过几届之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尤其是从1975年进入到了欧巡赛的奇迹之后啊，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今年是赛事的第71届。好，唐纳德在11洞推 birdie。有了，

0: 啊，李浩彤，嗯，八号洞，这个五干洞先拿下小鸟，今天的第三只鸟。小麦的第二杆偏到了右侧，感觉这个弹道压得还不够高啊，直接穿到了果岭后方。小麦去年赢下的爱尔兰公开赛，当时也是他2025年的第四场胜利，个人的第20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好，这边小杰和真也是来到了最后一洞。嗯，这样的话他也是负5的成绩，单轮负3的67杆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第2的一个大组当中。汤姆麦基宾帕4的12号洞，好球。好，来看拉姆，拉姆的距离是真远啊，这个五杆洞也是两杆上来，至少又确保了一只小鸟。来看小麦帕3的11号洞，这边球一旦停不住啊，就会遭遇这种严厉的惩罚，滚动到很远的位置。拉斯姆斯会一高，9号洞，哎呦，这杆险些打出了一杆进洞，小球停在洞杯口，太精彩了。亚历克斯·菲茨帕特里克上坡右线，好球推进，成绩来到-3。今天是3鸟1 bogey， 小麦11洞，感觉将这个3杆洞打成了4杆洞。接下来的就怕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好，回到12洞，看汤麦基宾。刚才公果岭的一杆昂得很漂亮，好球顺利推进，今天的第4只鸟了。琼拉姆10号洞，看这一次能不能够射落老鹰，走一个左线转过来了，线稍微大了一点。好，劳瑞，这是一次就帕推，好球顺利救下了帕。他是之前的第一杆偏到了右边的山坡上之后，第二杆球是困在长草当中啊，没有顺利的打出来，只打落到了长草跟球道交接处的边缘，因此3杆上来之后留下的距离还挺远的，好在两推救回了帕。小麦这次没推进，又要吞下 bogey。 好，拉姆这边回推，可惜了也没有推进，整个人也显得很懊恼。两杆上来原本是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啊。看劳瑞171码的3杆洞11号洞。好，琼拉姆。整个球场的周围啊，基本上都是 很平坦的这个草场跟农庄。你想它这个小镇常住人口不到300人，而镇上最远的车程按照正常的这个乡道的时速它要开1个小时啊，相当于真正的地广人稀。好，拉姆十一洞，好的，这一次 Birdie 没有错过，顺利的推进。今天是三鸟一个 bogey， 小麦12洞公国里还剩121码。好球。好，来看李浩彤在帕五的10号洞，这次国顶边缘推老鹰，走一点点的左线。好的，这样的话李浩彤成绩来到负5了，并列第2。那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欣赏完全部的第二轮，我们先来看目前欣赏到的这些击球当中最精彩的5球。先是轩劳瑞一次长出的 birdie。接下来的这一球，我们来看属于李浩彤刚刚才看到的，在10号洞推进的这头老鹰，让自己的成绩来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5家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安迪苏利文，在5杆洞的4号洞，长距离的老鹰推。4号洞的平均杆数是4.25，也是全场最容易得分的一个球洞，但是老鹰依旧还是比较的罕见。3号洞卢克唐纳德攻国岭的一杆，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也是射落了一头老鹰。5家球排在第1位的，这是小麦之前在帕五的8号洞攻国岭的一杆，精准的木杆让他自己留下了一次绝佳的收获老鹰的机会。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哎呀，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5: 通道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 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

0: 是吗？
1: 自由行。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0: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2: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4: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时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店
11: 不收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老板，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2: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3: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4: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3: 不，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说别怕，有我
5: 在了。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6: 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
5: 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7: 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5: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8: 迈不过去，姐。
5: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8: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5: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
4: 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5: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
8: 姐，
5: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9: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5: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
2: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9: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5: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2: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9: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5: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2: 说什么呢？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嗯，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

0: 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啊，这样啊，
1: 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2: 谢谢张总。
3: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 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4: 谢谢。嗯，
5: 我也叫四姐。嗯，
4: 谢谢。建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5: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
4: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嗯，这么想就对了。
5: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4: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6: 我们家有毒啊！
5: 妈看你说的。
3: 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6: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班我也班。
3: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4: 哎呀呀！
6: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5: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6: 工人，
5: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笑><笑>
4: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笑>
5: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我？
4: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6: 哎呦，虚岁都21了。<笑>
4: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6: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
4: 集装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6: 不需要。
4: 不需要什么呀？我什么都不需要。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
6: 你总要嫁出去的呀？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4: 你敢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我就跟鸡过一辈子，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7: 慢走啊，谢谢。
6: 你好，要点什么？龙眼牌老虎油补酒1瓶。哦，谢谢啊。没事儿。哎，你怎么进来了？
7: 别的吗？我淮县牌味精1瓶，益泉直奶粉1罐，上海强化麦乳精1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2瓶，叫木耳麻油1瓶。
6: 嗯，要这么多？
7: 天冰牌荔枝汽水5瓶，
6: 这3瓶，5瓶，
7: 还有淮南特曲1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

0: 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这是
0: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
2: 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4: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0: 怎么没吃过？
4: 没吃过，
0: 小去忙了，怎么？
1: 好，你慢慢吃啊。
4: 辛苦了，
5: 辛苦了啊。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2: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吗？
4: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6: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4: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2: 吃饭啊，
6: 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2: 谢谢。
6: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0: 别呀，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4: 怎么？
0: 老四，回去吃吧。啊，
4: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2: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4: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4: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4: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4: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3: 饭吃饭来。
2: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5: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1: 那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4: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6: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4: 凶什么凶？
5: 来，
1: 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7: 进。
8: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7: 不用关门。聊天了。
8: 家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你今天是来干嘛呀？公事还是私事？
8: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7: 没有误会。
8: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7: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8: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7: 不是。
8: 家欢，其实这么多年，
6: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8: 贷款。
7: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8: 我准备结婚了，
7: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
2: 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
3: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4: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3: 不去。
4: 我是为你好。
3: 好意心领了，谢谢。
4: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0: 我去广州。对时。
1: 对开。
0: 郑林。
1: 嗯。
0: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2: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1: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2: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0: 该你了，该你了。
1: 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2: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0: 可以。

0: 不是，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2: 再我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去。
1: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
3: 明天早点起啊。
4: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5: 没有啊，
4: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5: 真没有？
4: 那你跟汤振明怎么回事？
5: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4: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5: 哎呦，真没有。
4: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4: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4: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4: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4: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1: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1: 怎么就得了？
0: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1: 嗯，钱。
0: 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1: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0: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嗯，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刘小玲，
1: 你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又是唐振民。
2: 不许吵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
2: 不许再叫了。
3: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2: 妈，唐嫂没了。
3: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爸，
1: 吃饭。
0: 嗯，走，慢慢吃。
2: 哎，人呢？
1: 什么人？
2: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2: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娃。
2: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
4: 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人老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别动就行。
1: 奶，妈，八姐夫，二姐。
2: 哎，哎呦，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
3: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3: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2: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6: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

0: 行了，老三，那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2: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2: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3: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2: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4: 哎，我来晚了。
0: 姐夫，
5: 大姐夫，
0: 你怎么才来啊？
4: 去忙了。
6: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2: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4: 还好，5500。
1: 这么贵啊？
4: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3: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4: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2: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1: 好。
7: 哎，姐夫。
1: 好。
0: 谢谢姐夫。
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0: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 你不能这么麻死缠，老四啊！
0: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1: 嘿，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6: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1: 看缘分也得。
0: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0: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1: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0: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6: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0: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6: 跟谁啊？
0: 仇家呀，汤志明。
6: 他，
1: 你知道吗？
6: 你亲眼看见了？
0: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6: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1: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2: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6: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还算没糊涂透。
6: 但是，
2: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6: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3: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3: 那两码事啊。
2: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6: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8: 刘小玲，哎呦，大姐妈，
2: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3: 不行，你就是傻。
2: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8: 不行，我就选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0: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 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刘小林，你真的二百五一个，你傻得透透的。哎，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我们家。
1: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呸！你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
0: 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1: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
2: 二百五，
3: 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妈！哎呦呦，怎么了？
2: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住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3: 写的什么呀？
2: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
1: 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2: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哎呦呦，
1: 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的多，真的，人不错的。
2: 老四干嘛呢？
1: 你去看看吧。
2: 老四，老四，咦？你干嘛呢？啊？哎，你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没男人怎么活呀你？哎，那阿姨你在说什么呢？你在干嘛呢？
3: 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我打算搬出去。啊？搬哪儿去啊？
4: 租了个房子。
3: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4: 这不是空间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2: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这个家可怎么你了？啊！哎呦呦呦！
3: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2: 行了行了，把有用吧。
3: 不是不让。

0: 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1: 什么呀，妈，
0: 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2: 嗯，他师父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2: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背就头疼，后脑勺胀痛，根源在颈后肌肉受凉痉挛。简单两组动作，松解肌群，稳定颈椎，摆脱反复偏头痛困扰。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鸡蛋。鸡蛋是我们很熟悉的家常食材，它是帮助人体补充蛋白质的佼佼者，也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好物，还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营养获取越来越控制得比较严格。有传言说了，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还有人说了，可营养价值更高，更有甚者认为普通鸡蛋营养不够，只是一些功能性鸡蛋，就是吃调配饲料的鸡下的蛋。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用鸡蛋来养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鸡蛋的养生奥秘。
0: 随着市场上一些可生食功能性鸡蛋品类的增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注重营养健康的人群对以下一些热议话题尤为关注。一些三高人群认为，蛋黄里的胆固醇含量

0: 蛋黄还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
1: 实际上蛋黄除了胆固醇，还富含这个卵磷脂、胆碱这些成分，以及维生素、叶黄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卵磷脂可以乳化油脂，把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

0: 玉米、黄质等这些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现在消费者在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功能营养富集蛋，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学调配蛋鸡日粮，利用我们蛋鸡的这个自身生理代谢特点，把一些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使鸡蛋内的一些目标活性营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的这个普通鸡蛋。例如我们现在标准中就规定，富硒蛋的这个硒的含量要大于15到50微克每100克可鲜食鸡蛋，叶酸呢要大于120微克每100克，虾青素要达到500微克每100克。这个营养强化蛋与普通蛋、养殖蛋的这个核心营养成分，包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差距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蛋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主要用于丰富食物的这个特殊营养来源，让这些有营养元素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选择。
1: 专家表示，不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其实鸡蛋在传统中医里还是一味可以全身入药的食材呢。
2: 那我们先说鸡蛋清，鸡蛋清我们中医叫它鸡子白，它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性偏微寒的。那它偏寒，它的作用就会清热，所以它可以清热利咽。那么鸡蛋黄呢，它又叫鸡子黄，鸡子黄它的特性呢就是偏温的，它能养什么？它养血，它还能滋阴。那么养血滋阴以后，它就可以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1: 在很多中医典籍和经典名方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2: 金匮要略里边哈，它方子叫百合鸡子黄汤，它其实是治疗什么百合病吐之后者，就是你吐了以后，然后用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它就是用百合加上鸡蛋黄，然后呢把它冲成汤，其实就是润燥的作用。比如说有脾胃病的人，或者放疗化疗以后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呢伤了胃阴了，那用了这个方以后呢，其实就很好的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因为鸡子黄呢，它有滋阴润燥，而这个百合呢，它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所以两个加到一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养阴润燥的一个作用。
1: 针对人体可能因伤津导致的口干咽燥、嗓子干痒、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专家为大家推荐了一款食养方——芙蓉蛋炒百合。

天和大家来分享《红楼梦》里的秋季养生智慧。在《红楼梦》第23回中，贾宝玉写下一首《秋夜即事》，看上去只是贵公子的秋日夜晚日常，但细细品读，其中暗藏着秋季养生的诸多门道。今天我们就逐句解读，提炼出4个秋季养生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静心安神。emo， 其实问题出在收不住心神。你看这句，绛云轩里绝喧哗，绛云轩中没有喧哗声，月光竟然纱窗，就一个字，静字道出秋季养生的第一要义。秋天主收，凋零，肃杀的秋季很容易让人莫名的情绪低落，多愁善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现代人压力大，工作生活忙不停，情绪更容易紧绷，想要养好秋，就要跟着秋冬养阴的法则，把心神收回来，守住内心平和，适配秋天的收敛之气，才能精气神满满。怎么做到呢？给大家3个秋季养生小建议。坦然看待花草凋零的秋季日常，主动调节情绪，护住肺气，有空的约上亲友秋游登高，晒晒太阳，消除低落的坏心情，少钻牛角尖，不要过度思虑，听听音乐，散散步，简单冥想，都能帮助我们平复心情。第二个关键词，防寒保暖。这句抱青必至书金凤，说的侍女为宝玉取来绣着金凤的被褥，说明秋季气温下降，需要及时添衣加被。古人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也就是说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我们要及时增添衣物，不要把我们身体简单的暴露在这个秋寒里面。

0: 清理它呢？
1: 从医生的角度是不鼓励去掏耳朵的。我们正常外耳道的皮肤呢有自净功能，那么这些逐层脱落的上皮组织会随着我们的讲话和咀嚼的这个动作呢逐步排出外耳道，所以这种自净的功能呢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干预和干扰。你反倒掏的这个过程会过度刺激皮肤，导致新陈代谢的加速，上皮脱落也会加速，那么同时呢还有可能激发炎症的产生，所以掏这个动作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推荐的。同时在掏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普通人会拿起顺手的工具，比如说棉签，还有人会用发卡、钥匙、指甲这些呢去抠耳朵。对，挖耳勺。那么这些东西呢，首先它的清洁度其实是不能保证的，你不能保证它是无菌的。这些不是无菌的这些东西呢，就有可能把这些病原微生物带到耳道里面去。另外呢，掏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盲目的，我们并不是在指示下操作的，所以其实它并不能够起到掏的作用，反倒是把这些上皮组织逐渐的进一步的往里推，导致它在局部呢深部进行了堆积，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自净功能呢也是不利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洗

0: 澡以后或者耳朵进水以后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耳道呢稍微控一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用清洁的这个棉签或者是纸巾在耳道口进行擦拭，吸干水分。如果仍然觉得耳朵里面有水分的话呢，可以用吹风隔远的距离呢稍微吹一下，保持耳道的干净清洁。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耳朵呢更加的健康。但是掏耳朵还是不建议，因为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1: 那李医生，请您给我们总结总结，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耳道呢？
0: 首先呢，尽量不要去干扰它，能不掏尽量不掏。如果有耳朵有不适的感觉，有异物感、闷堵感，可以呢用棉签在耳道口进行适当的处理，包括进水以后在耳道口的这种操作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些操作呢仍然不能够缓解你的不适的症状，如果你

0: 我在用你教我的方法看风景。
1: 用我教你的方法看？
0: 不，不能叫做看，应该叫做在。请坐。你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作现在船上没有人，没有你，也没有我。
1: 原来是这样。
0: 什么呀？
1: 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
0: 在什么风景里？
1: 原野一大片，天比树还低，江水里的月亮就在我的边上。

0: 酒，画桑马，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先生刚才所吟的这首诗，我看不如就叫《过故人庄》如何？
0: 好名字，就叫《过故人庄》。
2: 看来这生活啊，跟诗也是差不多的，自然天序而成，生活走到这儿了，一首诗也就成了。
0: 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给你的讲一个故事。
3: 公元738年，王昌龄被贬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诗酒唱和。2年后，王昌龄预设北归，又途经襄阳。

0: 哎，这是什么？麻绳？这白马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1: 对，两股还得会到一起。

0: 哎，这是什么？麻绳？这些白马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1: 对，两股还得汇到一起去。

0: 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印发，海南自贸港立足禀赋，向心而行，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杨浦等四地海事局联合推出信用快航，守信船舶享受跨区域通关便利。海南多方协同发力，推进防溺水综合治理，筑牢中小学生安全防护屏障。惠琼保2027版今日正式上线，首次将硼中子医疗纳入保障范围，特药特谢种类增至119种。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从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方式、体制机制、人才工作五个维度提出19项重点举措，因地制宜抢抓发展机遇。封关运作首年，海南自贸港正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10月10号，中国联通海南陵水国际海缆登陆站完成验收，正式投产。这意味着海南自贸港跨境数据传输不再绕行北上广深，可直通东南亚，大幅降低网络时延。在建设中，项目选用高效能风冷浮泵空调和水喷淋系统，从基础设施源头降低能耗。此前，陵水已布局了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相比传统陆地数据中心年节电34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720吨。现在与海缆登陆站形成了海缆加算力一体化绿色集群。
2: 项目投用后，可提供低时延跨境专线、海缆加算力一体化托管、高等级机房托管服务，大幅提升海南国际通信业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自贸港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保障。

0: 绿色是成本转向绿色是生产要素，海南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源革命置于战略位置，正创新发展方式，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距离陵水不远的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卓氏科技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近期揭牌，企业正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布局人工智能前沿赛道，推动 AI 技术深度应用于南帆、深海等海南特色产业。
1: 聚焦技术迭代呢和场景落地，具体的推进我们具身通用大脑的研发，让我们的线上的数字员工和线下的这个机器人儿能够融合应用，同时呢更要带动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呢落户崖洲湾，壮大咱们自贸港的 AI 产业集群。
0: 同样在三亚，一批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深耕南帆硅谷育种产业、持续攻关良种技术，让更多自主培育的中国良种走向全国田野。
2: 通过我们这个基因芯片啊，通过我们这个智能育种平台，帮助这个育种家，帮助种业企业快速培育产量更高、抗性更好、适应性更广这么一个品种，保障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
0: 从重论文立项转向重转化产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海南正把科技创新的指挥棒从院校的论文导向交到产业的需求导向上，大力培育特色产业，调整科技创新导向，同时推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今年海南大学空天智能学院首次招收本科生，对接文昌国际航天城定向培养空天 AI 复合型人才，海大药学院立足海南热带资源禀赋，对接海口药谷，搭建科研平台。
3: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走访了文昌航天城的17家头部企业，深入调研人才需求。针对三类急缺人才，我们在教学上设置了智能计算、智能系统、智能应用三大模块课程群。
4: 2025年，学院科研成果获得里程碑式突破，两个新药项目实现2.1亿元的成果转化。通过联合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以及齐鲁制药、先生制药等海南头部医药企业，重点推进生物医药领域人才培养。
0: 从简单引才转向重构成长通道，海南不断推动高校与重点园区深度协同，布局建设特色学院，持续打通校企人才双向流动通道，为科研人员、产业工人搭建技能成长阶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那具体到海南，就是要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位置，把资源禀赋和自贸港开放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创新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短期赛道冲刺，而是产业动力系统的深层变革。校准方向，夯实底盘，才能释放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新质生产力说到底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强调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要重视特点，发挥优势，构筑长板，形成竞争力和带动力。长短之间的落差，就是海南的历史担当和发展机会。
6: 意见正式发布，这既是我们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层指引，也是自贸港建设从政策落地向产业城市进阶的关键契机。目的不仅是做大几个新兴产业的规模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以科技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政策红利向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的质变，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
7: 杨浦海事局近日联合南宁海事局、青州海事局、北江海事局共同印发《集装箱船舶信用快航工作方案》，携手打造信用航线，对守法守信船舶实施跨区域联合激励，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0: 四地海事部门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西部陆海新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主动服务杨浦双向双枢纽港建设，以信用监管为抓手，对杨浦来往天津、钦州、平陆运河、南宁等集装箱班轮航线上的21艘重点船舶实施负面清单准入管理。
8: 什么样的船舶才能够享受到这项信用快航政策呢？按照要求，船舶24个月内没有海事行政处罚，没有船舶滞留记录，5年内没有发生一般及以上等级责任事故，就可以纳入信用快航船舶清单，享受。

0: 全链条的便利服务。
1: 我们围绕船舶进港、抵港、港内作业、离港综合服务这五个环节，推出23项便民举措。比如材料可以容缺受理，审批优先安排，优先安排靠泊和引航，减少登轮现场检查，符合条件的船舶还可以免做开航前检查。
2: 另外，四地海事部门还建立清单互认机制，清单内船舶在四地管辖水域内同等享受便利化举措，无需重复审核。
3: 海南河网密布，海域辽阔，全年高温时长，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控任务艰巨。近年来，海南坚持以基层实践夯实防线，人大监督压实责任，法治制度筑牢屏障，多方协同发力，多部门联动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防线，防溺水治理取得扎实成效。
4: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日前举行联组会议，围绕全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开展专题询问，直面安全短板，以监督发问倒逼问题整改落地。
5: 教育部门作为主阵地，如何在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呢，有效的这种互动，普及这个防溺水的知识，
6: 加常态化的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是抓好游泳的培训，提升学生自救的避险能力。全省一共投入13亿元，建造了350个泳池，实现了乡镇的全覆盖。我们以考促训，以赛促教，培训了学生75.8万人次。
7: 水务部门如何压实管理职责，扎实做好全省水务管辖范围内水域的这个隐患排查？
8: 会同有关部门呢进行了隐患的排查，我们共排查出来378处的隐患点。目前呢，到8月底呢，这些隐患点的整改呢已经达到了100%。我们在这项工作里边投入的这个巡查人员的次数呢是5.22万人次，也劝离了未成年人呢是3883人次。
4: 今年3月，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运用小快灵地方立法，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搭建刚性法治屏障。法规实行后，防溺水安全理念加速形成社会共识，各地结合水域实际，把防溺水举措落到基层一线。昌江结合本地水域特点，紧盯重点水域、重点人群，把防控措施落到校园与乡间一线。各学校课堂上，教师借助警示视频、真实案例、现场问答，向学生讲解野外水库、河道、鱼塘等区域安全风险，
9: 学习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珍爱自己的生命，做安全小卫士。
10: 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完善防控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各类溺水事故发生。
4: 据统计，今年暑期海南中小学生溺亡人数同比下降27%，较2021年下降59%。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完善省级及市县防溺水联动机制，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动法规条文转化为可落地的年度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也将持续用好监督职权，坐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推动问题清单切实转化为成效清单，持续筑牢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防护网。
3: 10月13号，惠琼宝2027版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海口召开，今年首次将硼中子医疗纳入保障范围，总的特药特谢种类增加至119种，让自贸港医疗开放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2: 惠琼宝2027版延续普惠属性，继续推出4种保障方案，年缴保费最低59元起，可享超100万医疗保障，保障范围涵盖医保内自付费用、医保外自费药品费用、医保外自费医疗费用、特定药品医疗费用、首次硼中子服货治疗费用等责任。 海南省职工医保参保人可用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缴费。同时，今年产品医保目录内责任免赔额再降低2000元，并首次增加了四种特定医疗器械保障，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种类增加至11种，总的特药特械种类增加至119种。目前惠琼。

0: 保一站式结算医院已从2家扩充至20家，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主要市县，兼顾综合医院与专科机构。
1: 回信保建制参保4不限，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健康状况，带病可保可赔付。无论是新生儿还是百岁老人，无论是高危职业还是退休人员，无论是海南户籍还是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保。
2: 在保障人群方面，那么顺应自贸港国际人才保障的需求，我们也加强外籍人士的一些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外籍人士也能够享受到一些普惠保障。
0: 自惠雄保上线截止今年9月，已累计守护超486万海南人民，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58亿元，单人赔付最高金额达156万元，最大赔付年龄102岁，最小赔付年龄9个月。
3: 近日，全球新中国造、中国原创生命新材料发布会在博鳌举行，现场发布新品独家授权。蜂巢人源化蛋白生命材料创新应用研究基地正式揭牌启动。
4: 重组三型人源化胶原蛋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生物材料，荣获第26届中国专利金奖，相关产品也是国内重组胶原领域首个获批的3类医疗器械。这一新型材料能够让胶原蛋白实现同源质补，主动参与人体组织修复与新生，突破了传统材料仅物理填充的局限，对组织修复、血管和器官功能维系至关重要。
5: 重点布局有心脑血管的修复，组织器官的修复，关节修复、口腔、眼科，还有疼痛各个方向的修复。这块材料不仅仅能够提供即刻的支撑，还能够给我们细胞提供细胞外机制的新生。
4: 发布会现场，益林集团获得重源冰鲜99.9%高纯蛋白产品独家品牌授权，依托乐成政策构建起与国际同步的医养环境和研究转化平台，将搭建专业化标准化的医研共创体系，加速新材料的医学验证与临床迭代，打通科研创新、临床应用、效果升级的完整闭环，
6: 把这个生命新材料全面嵌入整体的医疗养护服务流程当中，搭建标准化的临床观察和指标体系，用好乐成的政策，布局好真实世界的一些研究，尤其是我们要记录好这个生命新材料在不同场景中的安全性、有效性的一些数据，实现对用户的长期随访追踪。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记者从海南省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针对台风、强降雨、山洪等灾害风险，强化防范应对，进一步筑牢家园安全防线。
0: 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近年来，海南不断完善多部门会商研判、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聚焦城乡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内涝区等重点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持续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
7: 聚焦住房、家庭、社区最小单元，把防风防汛、建筑抗震等房间韧性要求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改造全过程，优化多灾种预警信息发布体系，持续推动预警信息精准推送到村、到户、到人，真正做到预警响、有人应、及时转。
8: 强化重点人群初期火灾的处置能力，培育基层消防安全骨干力量，夯实基层单元火灾防控能力，推动实现重点岗位人员懂处置、会应急。
0: 发布会还针对气候变暖与超强厄尔尼诺叠加态势，给出一系列防范措施，提醒公众关注季节性气象灾害风险。
9: 预计今年秋季，即10月至11月，较强台风和强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省的概率增大。今年冬季，即12月至明年2月，冷暖变幅大，阶段性低温寡日照。

天气明显，可能出现低温阴雨天气。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省的气候影响仍显著。

0: 公园三角池广场举办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布设科普展板、咨询台，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用通俗语言讲解台风、城市内涝、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防范要点、避险技巧与逃生方法，引导市民学习应急常识，增强自救能力。
1: 比如说这个城市避险的这个，那我们经常刮台风啊，城市内涝啊，你还是要知道一点怎么减避难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除常态化线下宣传外，海口应急部门紧扣季节特点、重要节点开展精准科普，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让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2: 在线下到各个人员密集的地方给大家宣传，关键是说灾害来了我们怎么办，懂得自救互救，心中不慌了。
3: 10月13号，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202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宣传活动，聚焦标准化建设，探讨以标准赋能海南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0: 活动现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电网、海南国际蓝碳研究中心等单位代表分享热带农业、电力、蓝碳等重点领域产业标准化实践经验。活动还发布标准化工作指引汇编，共同宣读标准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成脉倡议，推动自贸港重点领域标准互认互通，助力技术、产品、服务对外交流合作。
4: 我们牵头制定全产业链的团体标准，在每个环节上都统一生产，要求守护好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品质，带动广大农户的增收。
5: 我们依托海南独特的湿热试验资源，积极参与国标、杭标的研制，立足自贸港，面向海外地区推广湿热试验标准应用。
0: 截至目前，海南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66项，地方标准584项，团体标准713项，全省涌现出一批依靠标准化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的标杆企业与科研机构。
2: 我们紧扣垃圾焚烧处置运营实践，构建三级标准体系，把全生产链条作业经验固化为岗位规程和企业细则，推动将标准优势切实转化为绿色运营竞争优势，为海南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3: 近日，严肃文脉降守文昌徽塑非遗分享会在文昌木兰湾书香驿站开讲。
6: 文昌徽塑是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文昌民居建筑数百年之久。本次活动呢，也是通过知识讲解、记忆解读、文化赏析、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文昌徽塑的历史底蕴和美学价值。
7: 徽塑又称徽坯，是海南流传百年的特色传统建筑技艺，多用于屋脊、山墙、门楼等处，取材神话典故，瑞兽祥禽，纹样色彩饱含吉祥寓意。在分享会上，非遗匠人向现场观众介绍徽塑的历史渊源、工艺特点、保护传承现状等，以通俗化、场景化的方式解码非遗魅力。
8: 用最普通的灰料堆出了金红蓝紫的吉祥图案，我觉得很有文化内涵。这正是我们身为文旅人需要做的宣传，把徽塑的故事讲给游客听，让老手艺被看见、被记住。
9: 我觉得匠人们耐得住寂寞，精益求精，几十年坚守一门手艺，这份匠心特别打动我。我觉得作为年轻人，也要用我们熟悉的那种新媒体的方式来去宣传徽塑，让我们更多的同龄人能去了解到这项海南非遗。
7: 活动现场还积极推广琼雅好书阅读平台、数字阅读平台，引导群众关注并使用优质免费线上阅读资源。近年来，文昌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不断挖掘徽塑、椰雕、侨乡文化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常态化公益分享、体验课堂、文旅融合活动，持续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
10: 要创新，以前我们是在坐在墙面上啊、棚顶上啊，现在呢我就把坐在板面上，还坐在瓦片上，做精做小。我们文昌的徽塑呢是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一定要保留下来。
11: 徽塑其实是了解文昌移民文化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通过这个多打开一扇窗，去看到文昌不一样的美。
3: 大 当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少年第一次踏足耶风海运的海

0: 南。当异域青春面孔遇上海南本土非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一场生动的中俄青年文化研学交流活动在海南大学举办。
1: 在海南大学中国智慧文明互鉴研究院，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身着色彩鲜亮的礼锦服饰，认真挑选天然草本香料，亲手缝制专属香囊，在缕缕香气中感受中国传统香道文化。他们还品尝了特色花茶，了解中式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
2: 我发现海南黎族服饰的纹样与我们俄罗斯巴什基尔族民族服饰的纹样有相通之处。我也喜欢中国的历史。
3: 我真的很想自己做个香包，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在这次旅行中，我在寻找研究。我以后真的很想到中国的大学留学，我还学习了一点中文。
1: 活动中，中俄师生还共同栽下沉香树苗，象征着中俄两国青年友谊长青，生生不息。
4: 在中俄教育青年框架下，以文化人，以教育促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培养中俄世代友好的青年使者，为不同文明互鉴搭建一座可触摸、可体验的桥梁。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10月11号，京维高铁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是天津枢纽唯一一座包含转体梁的特大桥，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此次转体施工完成，打通了天津枢纽架梁关键通道。
6: 12日6时30分，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作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综合体，口岸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旅客仅需一次排队核验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提速。
5: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通报，其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这是近几天内第三起同类袭击事件。受事故影响，该公司网约车、支付等多款应用出现使用故障，目前这座数据中心已全面停运，企业正评估设施受损情况，研究恢复运营方案。
6: 当地时间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将持续至18号。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自9月20号起，海南环岛高铁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助力开启说走就走的户外旅行。这项服务上线近1个月，体验效果如何？一起来看。
5: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推出后，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体验。
7: 把自行车带上这个高铁，然后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自行车的装包，还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指引，包括到了站台上还有列车长亲自的导引啊，包括一些贴心的，比如说要给我换座位，让我能跟这个自行车离得更近一点，这样一个服务。
5: 目前这项服务在海南环岛高铁13座车站试点，并非所有车次和站点都能办理，旅客出行前需提前查询确认。
7: 海南有2环公路嘛，环岛旅游公路和环热旅游公路，那有些人可能骑不动了，有些人都想分段骑，那我们这个服务呢恰恰就满足了这个骑友的需求，也特别贴合海南这个全域旅游的这个需求，大家可以骑着自行车啊，游山玩水啊，这样特别方便。
5: 也有旅客提出，自行车随身行的价格若能结合乘车里程动态调整，将更贴合不同的出行需求。环岛高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进一步降低环岛旅行门槛，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8: 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需要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包装袋包装后，方可携带进站乘车。目前该服务基础定价为88元一辆，有开具发票需求的

0: 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1: 10月12号，致敬自贸港先锋主题党日先进典型事迹宣讲在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举办。活动邀请省直机关、中央驻琼单位承担重大改革创新任务，荣获各级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同乐东各条战线党员代表同台宣讲，近400名党员干部现场聆听榜样故事，在真挚讲述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2: 近日，2026年海南省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海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来自省内多所学校的红领巾讲解员们，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琼崖红色革命历史、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等主题依次登台宣讲，充分展现新时代海南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到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1: 走开！
0: 睡觉，睡觉，
1: 走开！
0: 睡觉，
1: 睡觉，走开！救命！救命！
0: 睡觉，
1: 走开！走开！象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1: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畜生！
1: 你干的好事！
2: 真娃娃，
1: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你要干嘛？放开！不不不，别别别别，
1: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别别别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有两个狗的赏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汉服，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
0: 断吧，断吧！哼，
1: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
2: 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
1: 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力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2: 夫人，
1: 去一趟宜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我不去，我不去。
1: 我不去宜香院，我不去，我不去宜香院。

0: 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你就放心吧。
1: 叫婶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啊，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婶儿，哎，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1: 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
1: 你要不改嫁，

0: 那你就住着吧，啊！志媳妇，志媳妇，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2: 我绝不接客。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2: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
3: 叫刘乐师教他曲子。
4: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儿，先是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
3: 大爷，你真爽啊！

0: 相愿，老白姑娘换老白换，
1: 那是
0: 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2: 是。
3: 姑娘长得漂亮，
0: 就是
3: 一定能红火起来。来，怎么样？来进去看看，我请客。
2: 行，
3: 你这个，
4: 走，
5: 张嫂，张嫂，
6: 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5: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6: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5: 金莲出事了。
6: 啥事儿啊？
5: 进了怡香院啊！
6: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7: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8: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莫说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
3: 不可能，不可能！
6: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8: 对对对，不是不是。
9: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

0: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1: 那怎么进去啊？
2: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啊！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0: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0: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1: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3: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0: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啊、对呀、啊，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4: 对呀、啊，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3: 那成。
5: 又来了，
2: 大爷！哟，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6: 我也想你们呀！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2: 哎呦，花骨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6: 走，
7: 来走走走，
8: 你家请。
9: 哎呀。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6: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9: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6: 定了？什么价钱？
9: 100两银子。
6: 100两银子？
9: 你改天再来吧。
6: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10: 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骨头啊！
6: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5: 没意思爷。
6: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9: 哎呦，督头大人，
6: 啊，
9: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快点，
3: 来来
2: 来来，走啊！
3: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
5: 我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6: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去啊！
6: 你不去怎么行？
2: 就是啊，
4: 吆喝呀，咋吆喝呀？
2: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哎，别走啊！哎呦，
6: 哎哎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4: 哎呦，
2: 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7: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在哪儿？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啊，接客啦！
3: 都招呼好啦！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4: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5: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救火！快救火！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1: 给我往死里打！
6: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7: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1: 谁呀？
7: 卖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7: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7: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7: 好。
8: 280两银子，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8: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爷了。
8: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张爷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8: 那老夫就告辞了。
7: 员外慢走，
9: 慢走，
0: 员外慢走。
7: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9: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7: 对，
0: 不用了，俺有钱。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罐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0: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7: 你这是咋了？
0: 没事，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

0: 多少银子？
1: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好，俺就想救她。
1: 好人，好人呐。
2: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3: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2: 金莲，
3: 女儿在。
2: 娘要走了。
3: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2: 是要你答应娘。
3: 娘，你说什么事啊？
2: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3: 你说啊，娘。
2: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4: 啊，这
0: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2: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0: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1: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5: 金莲答应了吧，
0: 金莲
1: 听话，
0: 答应吧。
3: 我
2: 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2: 大郎啊，
0: 婶儿，
2: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0: 婶儿你就放心吧。
2: 你要好好的待他。
0: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2: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0: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2: 金莲。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0: 大郎，答应吧，金莲。啊，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2: 你们跪下，
0: 快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金莲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0: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1: 成的，成的。
0: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1: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0: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

0: 年大了18岁，
1: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腾少妻，成的、
0: 啊、就是
2: 对对对，
0: 成的
3: 大郎，没问题。
4: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死人说假话呀！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拿着，哎，这就对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